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

0: 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跟大家分享大豆后期病虫害的防控以及肥水管理，包括小麦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在12:30到1:00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一级主任科员宋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水稻玉米后期的肥水管理以及小麦油菜的基肥使用。如果大家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大豆后期病虫害防控啊，包括肥水的管理以及小麦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介绍。那下面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嘉宾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那赵老师，我们知道啊，现在正值我省这个大豆结节啊谷粒的这个关键的最后生长期，同时也是这个病虫害比较容易高发的这样一个时期啊。那么我们说现在的这样一个防控，包括后期的一个肥水管理，相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也关系到这个后期的一个产量嘛。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您来给大家分享和介绍一下啊大豆在后期的一些病虫害的管理，包括肥水的一些管理情况。
2: 好的，正如主持人刚刚所说的，我们大豆已经进入最后的一个收获前的一个攻坚阶段了。前面我们基础打得好的话，大豆现在整个可以说丰收在望。但是我们还要坚守住最后这种把它守护好。目前来说，大豆我省的大豆基本上都处于这个灌浆谷粒这个阶段，所以对后期的这种百粒种，就是对我们整体的这种产量这种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对我们后期的总体的这种产量，以及尤其是还有后期的这种品质，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要重点做好我们所说的病虫，还有就是后期的一些叶面肥的使用。第一个病虫防控，那我们肯定是目的就是减少它这个产量的损失。第二个肥水的管控，我们就是做好让它这个百粒种能够有所增加，在产量提升的基础上，对它这个品质也有所提升。所以在这个后期，我们大豆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是有哪些病虫害一发生的这种情况，等会系统的给大家做一个这种讲解，以及包括后期我们要注意的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一些叶面肥的施用，从这一块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那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那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 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赵伟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大豆就是在后期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些病虫害。
2: 好的。我们说首先我们从病害这块来介绍，我们说后期在谷粒阶段最容易发生的，我们说可能就是两个病害，主要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大豆炭疽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大豆赤霉病，其实跟我们在小麦上发生的那个小麦赤霉病它病原菌是有相类似的一个情况。这两个就是在我们后期尤其在谷粒荚上面，大豆荚上面发生常发的这两个病害，所以大家要注意这种防控，一个就是炭疽病，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豆这种赤霉病，由镰刀菌所引起的这种赤霉病。这两个病原菌不一样，但是危害程度也都是非常严重的，也如果爆发起来的话，能导致大概全天50%-60%的这种发生率，这种对它这个产量尤其是后期的品质这种影响是也是非常大的。我们都知道小麦赤霉病对小麦这种产量影响之外，还有就是它产生的一些毒素对这个小麦这个品质有影响。其实在大豆上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大豆上的一个炭疽病，一个这个镰刀菌赤霉病，这两个病原菌分别是由那个大豆炭疽菌和镰刀菌所引起的，这两个菌也同样在破坏大豆正常生长和谷粒的这个情况下，它同样能分泌一些毒素，导致这个毒素残留，从而影响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豆的籽粒这个品质下降。它残留的毒素对人的这种危害也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最后我们在做好这个病害防控的基础上，其实不光是增加产量的问题，对我们这个大豆食品安全以及品质都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最后阶段做好像这个炭疽病和大豆赤霉病的这样一个防控。
0: 那赵老师，我想打断一下，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大豆后期如果出现这个炭疽病的话这个大豆的表现会是什么样的呢？
2: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大豆这个炭疽病包括赤霉病，它有时候它会粉花的，它最主要的就是在叶片还有豆荚上面会形成这种褐色的这种病斑凹陷的，如果侵染时间比较长的话，它上面形成那种紫囊壳形成那种小点点那种症状，然后整个这个大豆籽粒就被破坏掉了，所以这个无论从产量还品质上面的影响都是比较大。大豆赤霉病和大豆那个炭疽病它俩症状上有点相似的地方，如果是湿度比较大，比如说遇到连续的阴雨天，它甚至上面被侵染之后上面会长一些白色的或者粉色的这种霉层，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种菌丝，然后这个菌丝会形成再形成这种分生孢子，然后进行传播进行扩展进行蔓延，所以如果天气比较适宜的话，这个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去年我们都知道在最后快收获的时候连续的阴雨天气，所以导致这个大豆炭疽病还有这个大豆赤霉病在我省这个局部地区发生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今年如果要特别是我们刚才天气预报也介绍了中后期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病害的一个防控，因为这个雨水较多的话是有利于这个病害的传播扩展和蔓延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我们在就是观察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叶片啊，包括它的这个豆荚呀还有这个籽粒啊，我们都要注意究竟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的这样一个发生啊，要及早的进行这样一个防治。那么我们说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防控呢？
2: 对，所以这个前面我所说的一些它发生的这种规律啊，还有它发生的一些症状，那我们主要还是要做好预防。我们说很多病害我们所说都说的可防可控不可治，对，其实对大豆无论是炭疽病啊还有大豆赤霉病啊，它也是存在这种同样的道理。它首先这种病害我们刚才说的它以孢子的形式落在叶片上或者这种豆荚上面，然后形成侵染， 危害，所以我们要前期再做好这种预防。一个就是我们说防和控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防，我们它这个通过它主要是通过孢子，无论是指囊孢子啊，还有分生孢子啊，它都是孢子落在这个植株上面，然后萌发形成芽管，然后进行侵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前期，比如说现在那个没有防控或者田间这个发病很少的话，我们至少目前如果天气比较适宜发病的这种状况下，我们要做好预防。这个预防我们就是要用一些能防止这个抑制这种孢子萌发的一些药剂，比如说一些如果早期没有发病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保护性的这种杀菌剂，比如说像带生锰锌啊，等等这种带生锰啊、带生锌啊等等这种保护性的这种杀菌剂，类似于在它上面形成一种药膜，然后它这个孢子一落在上面，它就不容易萌发，然后它也就侵染不进去。还有一种我们所说的这种比较相对具有内吸性也比较好的这种一些药剂，有像甲氨基丙烯酸酯类的，它对这个孢子萌发它就有一个很好的抑制作用，比如说常见的像灭菌酯啊、吡唑灭菌酯啊等等，像这一类的对这个孢子萌发就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这种效果。所以我们在早期可以选用像可以把两个比如说保护性杀菌剂和甲氨基丙烯酸酯类的这种药剂给它混配，然后主要是达到一个防控病原侵染的早期侵染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就是我们在说的防和控是第二个阶段，比如说在全田植株非常多，我们总有漏网之鱼，它可能被侵染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控的这种角度出发，比如说第一遍我们防控防治预防之后隔个5到7天左右我们进行第二遍控，这样的话我们就选用对这个菌丝侵染菌丝生长有较好抑制作用的，比如说像三唑类的这种杀菌剂，比如说像戊唑醇啊、苯米甲环唑啊、丙环唑啊，还有像丙硫菌唑啊等等，这样的话既能抑制它孢子的这种萌发，又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漏网之鱼，这个孢子侵染进去之后，但是它具有这些药剂，它具有比较好的一个内吸传导作用，哎，在这个植物当中它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抑制它菌丝在植株里面的扩展和蔓延，同时能够控制这个病斑的扩展，然后抑制它这个菌丝的生长，从而达到这种我们说防和控相结合的这样一个目的，从而达到预防这个病害，一个是预防它侵染，第二是控制它扩展，第三个就是防止它扩展之后的蔓延，这样一个从点到面的这样一个防控的一个过程。
0: 那么大豆后期除了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炭疽病，包括大豆的这个赤霉病之外，有没有一些就是虫害在后期的时候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防控的呢？
2: 大豆虫害主要包括像这个甜菜野蛾和大豆食心虫，还有烟粉虱。这个我等一会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刚才说的病害，我再给大家再稍微补充几个，就是在可以说在中后期发生的这种病害，就尤其在田间现在出现症状，但是我们说现在可能防控就

0: 晚了，就是你用药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但是现在田间出现的症状也比较多，很多农民朋友有时候电话咨询啊或者微信咨询的也比较多，在这里面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叶片出现那种花叶症状，那种出现那种黄色花叶这种症状，除了我们所说的一些营养不良之外，出现那种黄叶，那种黄叶是比较均匀的，然后现在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黄叶花叶这种症状，很多是由这种镰刀菌系统性侵染所引起的这种花叶，所以很多就问，哎，这是不是这种叶部的病害啊？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一种系统性的侵染，它不单单是从叶片上这种侵染，主要是从根部，我们说从维管束进行侵染之后，它也是我们所说的主要以切腹镰刀为主，它会分泌一些毒素，这个毒素会破坏这个大豆蜘蛛，进而引起的这种花叶症状。一般出现这种花叶症状的话，对这个产量这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时候我们说你基本上用药就没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控了，基本上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办法，所以还主要防控还是在前期，比如说一些高效总抑制的使用啊，还有一些田间管理啊，比如说旱能浇涝能排啊，这样适合它大豆蜘蛛生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提高它的抗逆性这一块。这我们所说的这种目前田间常见的一种，还有就是近期就是在这个结荚谷粒期后期中后期出现的这种大豆茎枯病，目前也是在我省比较多的，就茎秆上出现这种褐色的这种病斑，有的比较严重的在豆荚上面也都出现这种褐色的病斑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那个荚子都开始裂开了这样一个情况，包括在叶片啊、背面啊、叶脉上面都会出现这种红褐色或者深褐色的这种病斑，这主要是由泥浸点霉这种真菌所侵染所引起的。这个我们说也是要在早期，特别是在初花期、初花荚期进行一个这种防控，不然的话，现在田间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我们说基本上也是无药可救，就对这个产量，我们也在调查途中也能看到很多大面积田块出现这样的这种一些危害和症状，其实对这个产量影响还是触目惊心的，甚至都能造成整田绝产的这种一个情况。
1: 这个茎枯病是不是就是它的那个茎秆发病？
0: 它是茎秆一开始从茎秆发病，然后逐步向上蔓延，包括最后整株的枯死。其实它在这个后期，包括豆荚上面、叶片上面，它都能侵染引起的。但是早期主要是在茎秆上面，所以我们一般就把它从症状上，我们把它叫做茎枯病。它主要包括像泥浸点、中腹，还有南方茎溃疡、北方茎溃疡这种泥浸点霉属真菌所侵染所引起的这样一类病害。
1: 所以说如果单单是就是喷施这个叶面的杀菌剂的话，是没有办法来进行防治的。
0: 对，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两个病害，其实包括这个就是那个系统性侵染的这种镰刀菌所引起的花叶，还有这种茎枯病，其实这个单单从后中就包括中后期施药，我们说是很难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控的，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从包括种子包衣，包括一些田间管理，这个做好一个系统性的这种防控，这样一个情况。当然，比如说有一些点片发生的，尤其像这种茎枯病发生的，我们可以结合炭疽病，还有刚才讲的大豆赤霉病，这样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这种病害防控，还是能达到一定的这种抑制它扩展的这样目的。但是其实它对这个大豆这个潜在的产量损失造成的影响，可以说就是很难去挽回了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也有很多农户朋友在后期的时候又发现啊，这个病虫害越来越多，然后就可能比较着急，然后可能会就是加大这样一个用药量。但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去科学的进行防治，并不是说药量用的越大越好。
0: 那是肯定的，就是很多到最后他已经把整个大豆蜘蛛给它破坏掉了，它进行一个系统的侵染，我们用药已经很难达到抑制它。

0: 或者控制它的这样一个目的了。
1: 这是有关于大豆的这个病害方面啊。那么在病害方面赵老师还有没有补充介绍的？
0: 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台风比较雨水比较多，就是有些局部地区的这个细菌性病害大家也要注意一个观察。就细菌性病害主要是在叶片上引起，这种一开始就跟那个小点一点一点那种中间是褐色，然后有黄色的菌圈这样的，然后过一段时间它会形成这种穿孔，然后如果你对着有太阳的话，对着太阳它是出现这种透明的这种情况，如果早晨你去的起来比较早的话，这湿度比较大的话，它甚至会形成这种菌脓的这种情况，我们所说的这种细菌性病害，让这个大家也要注意观察和防控。就是说很多病害可能大家就如果认识不清的话，可能用药差别也比较大，比如说细菌性病害你用一些真菌性的药剂可能防控就效果就不理想，所以如果出现细菌性病害，我们可以用一些包括像醇类霉素啊，像塞唑辛啊等等，还有像终身菌素啊等等这些防止细菌性的药剂来进行一个及时的这种防控处理。刚才所说的中后期田间常见的病害类型可能主要就是这些，当然还有一些像链个包引起的这种叶斑病等等还有像一些紫斑病啊等等这一块，其实我们都可以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炭疽病和那个大豆赤霉病，因为它主要都是真菌性病害，所以一些药剂它是可以兼防的，来同时防控这些病害，这样一个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1: 好的，这是有关于大豆后期病害的一个防控。那么我们说在后期其实虫害也是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非常科学的防控措施的。那么我们下面也想请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后期的这个虫害的防控情况。
0: 好的，后期的话这个害虫的话可能主要集中在一个就是大豆噬心虫，还有就是大豆这个烟粉虱。有些局部地区这个大豆这个鳞翅目的像甜菜叶蛾啊、斜纹叶蛾啊等等，也还是有比较普遍的发生。所以综合来讲，主要可能就是鳞翅目的这种害虫，还有烟粉虱，大家要注意这个防控。其实尤其是这个鳞翅目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豆噬心虫，如果你要防控不及时或者爆发的话，它这个整个一旦钻到豆荚里面，我们说那个它产卵，把卵产到豆荚里面的幼虫在，或者幼虫住进在豆荚里面钻住危害的话，对这个产量影响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鳞翅目的包括甜菜叶蛾、大豆噬心虫，可能一个田间我们要注意观察，如果发现包括夜间，包括一些质保部门有一些这种监测的一些有机的一些措施，有一些预测预报，大家注意观察。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自己在田里面，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大家可以到田里面看一看这种蛾子啊多不多。如果像这种蛾子多的话，然后白天你在这个叶片背面看的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卵，或者比较严重的话已经出现这种幼虫的话，所以就要一定要及时的以鳞翅目这种害虫用药来进行一个防控。还有就是这几年尤其在种大豆比较多的北方的地区，这个烟粉虱引起的危害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烟粉虱这种虫子虫量也特别大。今年整体上要好于前两年，因为今年整体这个温度稍微要低一点，所以烟粉虱的这种发生量稍微有些这种降低。但是前两天我们在宿州啊，包括太和地区这个大豆种植面积比较大的这些地区来看，其实田间烟粉虱的量也还是非常多的。这个烟粉虱它主要是它不像刚才讲的鳞翅目害虫，它一些啃食叶片啊，像大豆噬心虫它是专注到豆荚里面危害，烟粉虱它主要刺吸，除了这种刺吸它的大豆植株的营养之外，它还会分泌一些蜜露，然后导致那种霉污病，霉污病就影响叶片的这种光合作用，从而导致后期的这种大豆谷粒啊产量这块就受 严重，影响就比较大。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后期的这个大豆的虫害，主要是集中在这种鳞翅目的，像天灾叶蛾和大豆噬心虫，还有就是像这种尖粉虱这样这两类虫害的这种高效防控，也是大家一定要把它关注的一个田间管理的一个方面。
1: 那赵老师，像这个豆荚螟的话，在后期容易出现吗？因为它跟这个噬心虫好像，比较像，然
0: 对，
1: 后很多
0: 鳞
1: 农户
0: 翅目
1: 朋
0: 的，
1: 友，
0: 对，
1: 容易混淆，
0: 是的，是的，豆荚螟包括那个大豆噬心虫啊，它们都是包括田灾蛾，它都属于鳞翅目的，有的是叶蛾科的，有的是这种它这种不属于一个科，但是从防控角度来说，我们说它基本上用药可以一致的，所以后面我们主要还是一个是看，有没有夜晚的时候注意观察有没有这种蛾子，就那种小飞虫蛾子在田间。第二个最主要的就是白天我们去地里去观察有没有像这种幼虫啊，或者你看那个大豆荚子上面有没有被钻住的孔眼之类的，注意去调查一下。如果有的话，要及时防控。尤其像大豆噬心虫，一旦钻进去了之后，我们即使用药的话，我们说好多药它内吸性也是有限的，包括渗透性。即使你把它杀死了，它这个破坏也都影响产生了，所以这种得不偿失。
1: 那其实我们在后期防控的话，打药，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
0: 对，
1: 在待会儿的时间当中，再接着跟大家来做介绍。那
0: 好
1: 稍
0: 的。
1: 后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邀请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赵老师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稍后我们再见。

0: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0: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1: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4: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北京时间12:00。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了，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大豆后期病虫害防控以及肥水管理还有就是小麦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那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节目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就会就大家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一起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那么刚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赵伟老师已经跟大家来说到了大豆后期病害的这样一个防控，包括一些比较容易出现的虫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赵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和介绍。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到了这个大豆食心虫什么时期防治比较好。那这位朋友可能是刚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在节目上半部分的时候有跟大家来聊到我们也请赵老师来跟这位朋友再来说一下。
4: 好的，大豆食心虫在我们安徽一般的话它一年只发生在一代左右所以大豆食心虫主要的这种预防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应该是在这种结荚初期，也就大概在8月中旬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预防。说大豆食心虫一旦它钻入到大豆荚子里面去的话，后期防控难度就比较大，所以我们真正要关键时间节点的话做这个大豆食心虫的这种防控的话，我们应该在8月中下旬大豆这个结荚谷粒这个早期进行一个这种预防。那时候结合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鳞翅目的还有像甜菜叶蛾这样做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防控是比较有效的。当然这只是一个预防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这个虫害随着气温不同还有包括今年可能前期的我们所说现在温度比较低，可能有些它这个拉长它这个侵染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危害的时期，所以这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个田间的一个观察，比如说田间有没有一些幼虫等等，就是我们看到如果有幼虫，不管可能有些很多我们不太能区分到底是这个甜菜叶蛾大豆食心虫还有豆荚米等等这些这种虫害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看到的话还是要积极做好这样一个预防的一个工作。从刚刚从这个大豆食心虫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在这个8月中下旬，包括以后种大豆的话，就是在来年的话在这个早期进行一个防控这样的一个情况。
2: 那我们说这个食心虫其实它是钻到了这个豆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外面来看的时候这个豆荚好像是完好的但是有可能里面就空心了。
4: 对，就被
2: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还是需要咱们的农民朋友就是要多到田间去看一看去观察一下这个近期的这样一个情况。
4: 对，
2: 所以在这个防控上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下面也想请赵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从这个

0: 防控呢，我们无外乎就是我们所说的，包括一些农业防治啊，包括一些物理防控啊等等。但是目前用的最多的还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化学防控。还有现在如果允许条件比较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选用一些生物防控，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菌治虫这种，现在其实用的也比较多。那你要从这种绿色、这种高品质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说，那我们选用一些像绿将军啊、白将军啊，还有一些像这种核型多角体病毒啊等等，其实这些生物防治它可以。把这个，尤其在这个幼虫或者这个害虫这个蛹啊，在上面它进行产卵啊，或者寄生在这些虫上面，然后达到以菌治虫的这样一个目的。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比如说是生态的非常绿色的一个防控的过程。那在如果现在大部分我们说田块。我们说还主要是以化学防治为主，所以化学防治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用药上面，就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高效药剂的选择的这样一个维度，我们怎么去考量？以前可能很多，我们农民朋友遇到虫害、害虫的话，选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些菊酯类的，比如说像高效硫氰菊酯啊、秀星菊酯啊等等。我们说这些菊酯类的对这些害虫的幼虫的话，具有很好的、快速的这种促杀作用，但是这些药剂的话，它这个内吸性是相对比较弱的，就是说它特别是像大豆噬菌虫，它钻进去之后，你再喷这些药剂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效果。还有就是这些药剂它高温还见光，它特别容易分解，所以它持效期很短。所以用这些，比如说像菊酯类的药剂的话，我们说你就很难达到这种防虫的这样一个目的，因为你打上来，我们说有虫的话，它可以快速把它杀死，但是没有虫，你比如说有些药剂它可以持续一个星期、2个星期它都有效，但像这类药剂，它就是从预防角度来说，它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它很快就分解了，所以这样一个情况。还有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云泥丁受体，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像绿松苯甲酰胺等等，还有秀星虫酰胺等等这样一类药剂。这类药剂，也是，是特别是前几年以绿松苯甲酰胺为主的，对很多鳞翅目害虫用的都非常多，比如像一些稻仲啊，还有阿华敏啊。还有像天菜叶蛾啊、斜纹叶蛾啊，上面很多都用这个绿松苯甲酰胺，这样，确实这些药剂在早期，它这个防效是非常好，导致这个虫子死得也比较快，而且这些药剂内吸性也比较强。但是随着这个用量的增加，很多现在鳞翅目的这种害虫啊，对，尤其是以绿松苯甲酰胺为主的这种药剂啊，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这种抗药性。所以在这块啊，我们一般的话，要慎用。当然，如果用的话，也不能单单只用这个像云泥丁受体，像绿松苯甲酰胺。一般我们可以选择同样的，但是作用机理有所差异的，像秀星虫酰胺、还四唑虫酰胺、四氯虫酰胺这类，就是相对活性要高一点，抗性抗这个虫的抗药性也稍微低一点，所以这个效果就更好一些。这我们所说的这种，云泥丁受体，还有是现在新出的，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像袖虫氟苯双酰胺，还有环丙氟虫胺这种，它是氯离子通道的抑制，控制这种氯离子流通的这样具体的，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像这一块就是最近几年出现新研发的这种药剂，一个它是效果比较好，内吸性也比较强，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这种抗药性这一块。所以在这个防控这种鳞翅目的害虫的时候，我们除了我们说刚才所说的这种药剂，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简单的把鳞翅目害虫的这个生活史给大家简单的一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在田里面经常可以看到，鳞翅目的害虫有那种幼虫， 还有卵、雄、还有成虫这样的一个发生的这种情况。我们说这就是所谓的世代交替。一般很多大部分的药，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氯苯苯甲酰胺啊，还有曲酯类的，还有溴虫氟苯双酰胺等等，一般像这类药只对1到3龄幼虫效果比较好，对卵啊，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防控的时候，我们还要选择不同作用机理的，比如说，事态这个虫害害虫发生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首先可以选择对卵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它，萌发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像蔺虫危，它就是像施螨药和除虫药、茯苓药这类药剂就是。具有强杀卵的效果，它导致这个卵它就不能孵化成幼虫，所以达到卵和幼虫一起能够杀死的这样一个目的。还像虫螨菌，它是主要抑制那个ATP，就是能量合成的这样而且它是比较速效的这样一个药剂，它作用机理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如果遇到一些比较大龄的虫，比如说4龄到5龄这种虫，一般的话，我们说这种嘧啶啶受体的话，可能对它效果就不是太理想。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像还有蔺虫危的这种药剂。当然，如果还进一步讲，我们可以选择像这种具有熏蒸作用的，比如说像毒死皮。毒死皮我们知道这个药它的毒性可能稍微要。高一些啊，在土壤当中，它降解也比较慢，所以整个它的这种毒性是相对比较高的。如果田间发生比较多的，也可以选择性的来使用。这样的话，就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给它，比如说混开使用，混合使用的话，或者这次用这种类型的药剂，下次用下一个作用机理的药剂，同样能来达到增加防效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结合我们这个鳞次目的这种害虫，我们一开始建议就是，一般药剂组合我们怎么选呢？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施螨药，像这个它具有杀卵的作用，比如说特别是世代交替，田里面有卵有幼虫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像含有施螨药、除虫药或茯苓药这个三个当中的一个。一般施螨药这种类型的，可能相对比较活性比较强的，然后再选择像。溴辛冲酰胺啊，虫螨菌啊，还有像乙基多杀菌素等等，这样对幼虫有很好的，而且耐吸性比较强的这种药剂。如果还田间还有一些虫龄比较大的，比如说4龄、5龄那种虫子，看上去都非常大的，我们再可以加一点像蔺虫危，这样对这些大龄这种幼虫也具有一定的这种抑制作用的这样一个药剂的组合。
1: 所以说我们说不同功效作用和机理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药剂，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混配的，但是不是无限制的混配，它在混配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科学的要求和讲究的。
0: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把展开。大家因为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其实很多药剂它属于叫同一类型的，我们不要把同一类型的这种药剂给它混配到一起。比如说像氯苯甲酰胺和溴辛冲酰胺这两个就都属于嘧啶啶受体，你把这两个药剂混在一起，它就没有多大的必要性，因为它作用机理是一致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咱们这个农户朋友在种植当中啊，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啊。好的，那这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大豆后期有关于这个虫害的一些防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就这一方面来讲的话，赵老师还有没有补充介绍的呢？
0: 对，刚才是介绍我们鳞次目的，还有就是这个烟粉虱，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后期其实中后期我们所说的很多农民朋友可能都做了一些。这种预防，在这里面再通过给大家稍微把这个机理给大家讲深一点吧，就是从用药选择上面，刚才那个鳞次目的，我们从说杀卵啊、抑制幼虫啊，还有大龄幼虫这个用药选择，其实对烟粉虱也一样，它也分为卵、弱虫和成虫，这种我们所说的虫又分为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我有的叫幼虫，有的叫弱虫，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对烟粉虱的话，那我们就是从 要去选择的话，我们要杀卵的，我们可以选择像冰碧迷啊，还有罗虫乙酯，对卵有比较好的这种，在杀害的作用。还有像弱虫期，也就是类似于这种鳞翅目的幼虫期，我们所说的叫弱虫期，一般选用像罗虫乙酯啊，或者双冰环虫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成虫期，就是那小小白虫子，一般我们选择含有双冰环虫酯、复必复南酮还有复定虫氨基，这种是比较速效的，然后来达到防控这个烟粉虱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好的，那这是有关于大豆后期病虫害防控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张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做了非常详尽和科学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么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说啊，这个大豆在后期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进行这个肥水的管理了呢？因为也快到了这个收获的这样一个时候嘛。那我们下面也想请张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大豆后期的肥水管理的一个情况。
0: 好的，我们说一开始我们说大豆后期的这种高产攻关，尤其产量提升，在后期还是这种对产量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前面我们所说的你培育这种优秀的这种植株啊，然后让它多结荚，多开花多结荚，保持它这个花荚不脱落，这样一个田间的无论是肥水啊病虫害的防控。然后到后期我们主要就是怎么样这个粒子夹着更饱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百粒种。所以这时候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病虫害防控也是为了增加它这个大豆籽粒的这种产量和品质。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高效的肥水管理，其实在后期在这种一个我们说大豆肯定是怕涝，但是在谷粒阶段它也是需要有充足的这种水分，如果天气太干的话，我们可能要适当的补水，这样一个环节，这种最基本的这种植株的生长需求。然后再讲一下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也就是说大豆到后期它的根是的这种作用是慢慢衰老减弱的，也就是说它根吸收营养的能力是慢慢变弱的。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能会注意到田间会出现经常出现一片啊，或者很多地方啊大豆出现这种早衰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笼统的把它归为根腐病的一种。当然根腐病由病原侵染所引起的，由这种田里面水涝滞所引起的这种根呼吸减弱，从而导致它这种早衰的这种现象。其实表现的这种症状就是说它植株出现这种早衰，叶片黄化脱落这种现象，进而影响大豆籽粒的这种灌浆以及这种光合作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在后期我们一般的话，即使你土壤里面是有这种肥的话，它这个植株也很难就吸收上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补充一些这种叶面肥，对大豆后期这种产量就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提升作用。还有就是大豆这个品质，我们说这种大豆我们这边尤其安徽的大豆以这种高蛋白大豆为主，所以我们珍视一些像尿素啊或者一些磷酸二氢钾啊，对它这个蛋白含量提升都是起到至关重要的这种作用。所以从这个营养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这种中后期的话一定尽量要喷一到两次这种溶解性比较好的这种中微量元素的这种叶面肥进行一个喷施，同时珍视一些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比如说像一些云苔素内酯啊等等这些可以增强它这个叶片的这种光合作用这样一个情况。中微量元素的叶面肥呢，最常见的就是里面相对比较含量比较多的，就像一个钾，像磷酸二氢钾，还有一些尿素等等，这样可以增加它后期的谷粒的同时，增加它这种蛋白质的这种含量，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它到最后，这个大豆叶片它功能逐渐就是衰退、衰老、减弱。 我们怎么样保持它这个我们经常所说的活杆撑柱，也就大豆的它整个支柱，除了叶片光合作用之外，它的茎秆甚至包括它的豆荚，你要保持它的绿色的话，它同样能进行一部分光合作用，也就是说能把养分最后集中传导到这个籽粒上面。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你使用一定的

0: 这个页面肥对它后期的产量和品质这种影响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好的，那郑老师，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根腐病啊，现在还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他说我们这边啊，有一些低洼地啊，还有死磕的这样一种现象出现。想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对，这就是肯定是。很多我们所说的根腐病，就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早衰，其实它都是由根腐病所引起的。这种根腐病就是前期它不一定表现出来，随着植株这种衰老之后，它一些病原菌一个开始侵染，第二个它这个结痂谷粒期之后，它需要的养分和水分比较多，它根部运输不上来，从而体现出表现出这种早衰或者直接枯死的这种现象。一般来说，像这时候基本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基本上从治疗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没有效果的。那我们只能是如果它我们延缓，比如说增施我们刚才所说的增施一些叶面肥啊，还有一些像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可以延缓这种植株的衰老。如果叶片还有一定功能的话，可以多多少少促进它这种营养的这种富集，然后传输到籽粒上面，从而能提升。但是你要从把它，就说能把它治好，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是要在早期以预防啊，还有田间这种管理为主要一个手段。在这里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增施叶面肥千万要注意量，也不能这个东西不是盲目的。比如说你盲目的增加它这种这种含量的话，一个它植株它吸收能力变弱，它吸收不了；第二个，它会影响这种类似于这种药害，尤其在高温这种天气啊，很容易引起烧叶的这种情况。特别是现在基本上都是无人机喷施，如果你这个药液浓度过大的话，会很容易出现这种烧叶。其实你不但达不到增施这个营养的目的，反而把这个叶片给它破坏掉了，得不偿失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所说的像尤其在后期，我们要想增施一些叶面肥的话，一定要药液浓度相对较小的，我们可以勤施，但是每次量一定把它稍微压一压。这样的话，一个不浪费，当然可能有的可能觉得这种无人机施药本身也是一种次数多了，这种代价也比较高。但是看你去怎么去综合考虑，如果你自己有这种无人机的话，你每次把它飞一遍，相对代价还是小一点的。
1: 好的，那这是有关于大豆后期病虫害防控以及肥水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赵老师看一看还没有跟大家一起补充介绍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0: 好的，因为大豆马上我们说九月底，十月初，基本上就进入收获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刚才讲了一些病虫害防控，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去做一些这种病虫害防控，其实时机已经相对比较迟了。当然你田间如果有初发的或者这种零星发生的，大家还是要及时防控一遍。所以我们说的病虫害，还是要做的，无论是这种预防也好，防控也好，还是要做在前面。其实后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讲的这种肥水管理，对这个大豆刚才一个特别强调，对大豆这个产量和品质的提升啊，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这种作用的。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豆快要收获的时候啊，一定要根据天气情况，及早的把一些收获的机械啊，还有这种相关的这种物资啊，给它准备好。我们都知道，去年由于大豆天气的原因，很多豆子在地里面收不上来，所以今年如果结合这种气候比较好的话，大家一定要能及时收获。当然收获的时候，那个叶子脱落之后，如果条件适宜的话，一定要我们抓紧把它收获，然后对这个产量提升。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做这么多科学知识的一个分享。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金色天元节目。稍后我们再见。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一级主任科员宋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水稻、玉米后期肥水管理以及小麦、油菜基肥的使用。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拨打节目热线0516345800 6345800。同样，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宋老师。宋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宋老师，我们说现在这个我省的这个水稻玉米也是进入到了这个生长后期一个非常关键的养护的阶段，那么同样呢在秋收之后马上也要进入到了这个小麦、油菜啊秋播备耕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您来给大家啊具体的说一说相关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想先请问一下您，就是今年啊我省这个气候的特点是怎样的，那么它对我省这个秋粮生。
3: 从我们一出生它就和我们在一起，它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造成了哪些具体的一个影响呢？
2: 好的。今年我们省的这个天气气候情况要照比往年来说还是比较特殊的。根据这个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的预期汛期的气候状况总体是一般到偏差，阶段性的旱涝和高温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呢有三个特点，一是雨水偏多，降水量的话照比常年是偏多1到2成，暴雨日数也是比较多的。二是气温比较偏高，平均气温要较常年要偏高1摄氏度左右，高温日数也是较常年是比较多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台风今年是偏多的，预计今年会影响到我们安徽省的这个台风的个数大概是2到3个，是比常年是略偏多的。所以说从这个实际的天气情况来看，我们7月份这个淮北地区前期的旱情比较明显。

0: 后来降水又解除了旱情，但淮河以南啊，尤其是这个江南、沿江江南地区是出现了短时积水和涝涝。八月中下旬，江淮、沿江及皖南地区又集中降雨，所以低洼农田是出现了这个涝涝积水，同时部分地区又出现了持续的晴热高温，最高的气温又普遍达到了34摄氏度以上，局部的这个地区有高达36摄氏度以上的。所以总的来说，今年的这个天气气候对秋粮的生产是形成了旱涝急转、高温热害、有台风影响、涝涝风险等多重挑战。不过，根据我们厅的今年的一个调度情况，全省的秋粮的播种面积是达到了6470多万亩，我们一二类苗的占比是普遍超过了85%，这个苗情涨势是好于去年的。
1: 那么我们通过宋老师的这个介绍，我们会发现今年啊，咱们省的这个天气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啊，有高温，有降雨，包括也有台风天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对于这个水稻后期的这个肥水管理的话，针对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0: 那当前我们省的这个一季稻，它是大部分进入了灌浆期，但是部分的这个晚播还有这些迟熟的品种，是现在还仍处于这个抽穗扬花到灌浆的初期。我们双季晚稻是处于孕穗到这个抽穗扬花期，然后再生稻它也是处于这个再生季的这个起苗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今年八月中下旬的高温还有这个降雨是交替出现的，所以给后期的这个水稻管理上面是带来了不小的这个管理压力。那当前我们水稻的这个管理上面，我们要重点要抓住这个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水分管理上面，我们要灵活应变。如果是遇到高温天气，我们水稻抽穗扬花期，遇到35摄氏度以上的这种高温的话，我们要采取以水调温的措施。田间这个持保田间保持浅水层，必要时要达到这个5到10厘米。有条件的，我们还可以实行这个流水灌溉，减轻高温热害的一个影响。就是如果持续这个降雨，低洼田块就要及时的排水，然后防止这个涝涝来导致的这个根系早衰。如果是灌浆期的是这个是正常的这个天气情况下的话，那我们就是要采取这个田块要干干湿湿，间歇灌溉的一个方式，来增强了我们这个水稻的一个根系活力。再就是再生稻，目前是建议这个全程要浅水灌溉，要干湿交替。我们严禁这个光是这个断水晒田。如果遇到高温的话，我们也要采取这个深水是8到10厘米的这种灌溉的这种保护措施。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要看苗来进行补肥。如果我们这个水稻这个叶片，是出现这个缺肥发黄，可以适量的来追施氮肥。一般就是中下等田块，我们建议每亩是施尿数是5到10公斤。我们前期施肥充足，就是长势比较良好的这些田块，那我们就不建议再进行追施氮肥了，因为过量的施氮的话，它是会导致这个水稻摊青晚熟，后期就会影响，它会引起这个水稻的这个倒伏的情况发生。第三就是要巧用叶面肥与生长调节剂来增强抗逆，促进灌浆。我们结合高温或者是低温这种来临前，我们要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我们建议是0.2%到0.3%，这个溶液浓度的，然后每亩施用是80到120克，我们可以搭配芸台素内酯、氨基酸或腐殖酸类的这一类的这种叶面肥来增强植株耐热耐寒的能力，减少空壳比例，提高千粒种。如果叶面喷施的话，就是可以与这个灌溉可以相互结合。 我们避开中午的这个高温时段，就喷湿的时候，最好是避开这个高温时段。我们最好是在上午的这个9点前，或者是下午的这个5点以后来进行喷湿。如果选择了这个傍晚或阴天进行，这种是最好的，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吸收效率。如果喷湿之后，就是我们遇到了这种下雨的情况，那我们还要在5到7天之后，就要再喷湿一次。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水稻后期的这个水肥的管理包括像这个水分的这个管理究竟是潜水养穗还是干湿交替，其实还是要根据田间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的包括这个肥料的这个去怎么去施肥，也是要按需去捕食，也不能够就是说统一的去追，也
0: 是
1: 要根据自己这个田间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的。
0: 并不是所有田块都需要追肥的。
1: 那我们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9月份啊，就是当前这个水稻灌浆期，如果遇到这个寒露风、低温天气的话，那么在施肥和水分管理当中有没有一些应对措施呢？
0: 那我们像我们省的话，这个9月的中下旬，一般是这个寒露风的一个易发期，所以一旦遭遇了这种低温天气，那水稻灌浆它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空壳的这个比例就会增多，就是铅离重会下降，就从而就会影响我们这个水稻的一个产量，所以我们要应对的话，第一个是要灌深水来进行保温，在寒露风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的灌水这个8到10厘米，以水保温，以水调温，减轻低温对水稻灌浆的一个损伤。所以寒露风过后，再进行及时的这个排水到这个浅水层，来恢复这种干湿交替的这种灌溉。然后第二呢，就是要浅喷这个叶面肥。在降温前或者是降温的这个期间，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喷湿磷酸二氢钾溶液前面也有提到过，这个还是同样的浓度，0.2%到0.3%的，我们每亩施用这个80到120克，搭配云台素内酯，兑在这个40公斤的这种喷雾里面。我们磷酸二氢钾呢，它是能增强植株的这个抗寒能力，并且可以促进光合产物向籽粒转运，来减少这个比例的。所以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的飞房，因为用无人机的这个飞房，它就是结合一喷三防来看的话，它是喷湿是比较均匀的，并且我们的这个吸收效率也是比较高的。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栽后要进行补肥，来促进这个苗的一个恢复情况。所以寒露风过后，对叶色发黄的这个田块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每亩再进行追施这个尿素可以是3到5公斤，或者是在叶面喷施低浓度的这个尿素，再加上这个磷酸二氢钾来促进这个恢复的这个灌浆。
1: 这是我们刚刚跟宋老师一起聊到的有关于水稻后期的一个水肥管理的情况。那其实对于玉米来讲的话，它的后期水肥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也有很多朋友会说我后期如果田里面比较干旱的话，我怎么去浇水我什么时候去浇还有就是这个肥我要不要继续去追怎么去追，这也是很多农户朋友很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宋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玉米在这个后期的水肥管理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好的。今年我们夏玉米的话，它其实是今年是经历了多次的考验。我们7月份这个强降雨并且这个伴随这种大风的情况，是导致了我们有部分这个密度比较大，然后抗倒伏能力比较弱的这些品种是有部分倒伏的。所以进入到8月份之后，又遭遇了这个高温的一个天气，所以当前的这个玉米是处于这个灌浆期，所以在管理上面我们要主要是要抓住这个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还是说我们要分类追肥，跟水稻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要根据这个玉米目前的一个长势，还有它前期的这个基肥的一个用量的这个情况，来结合灌溉 或者是降雨来进行这个施肥，所以长势偏弱的这个田块，我们还。

0: 还是结合这个灌溉，要就每亩要追这个5到10公斤，这个尿素。第二个就是还是说这个科学灌溉，我们要防止这个干旱，然后抗逆，要密切关注这个天气，还有一个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伤情不足的话，我们这个地块还是要尽早的来进行这个灌溉补水，防止高温的一个干旱来叠加的这种双重的这个对玉米产生的一个影响。所以受旱地地块这个优先，我们是要开展这个沟灌喷灌来进行这个微喷灌这种措施来进行补水，通过增加田间的一个湿度的一个情况来降低我们灌层的一个温度。那灌浆期，我们0到40公分的这个土壤的相对含水量，在低于这个75%的时候，我们应及时的来进行灌溉了，所以同时还要清理疏通这个山沟，就是要确保排水的一个通畅，也同时是要防止台风，这种强降雨的这种极端天气，我们造成的这种旱涝急转的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说要喷施这个叶面肥来进行防止早衰。高温干旱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喷施磷酸二氢钾来搭配抗旱抗逆这种制剂。我们玉米这个大喇叭口期到这个灌浆期间，我们植株相对来说是比较高大的，所以这种强台风，就是强风雨的这种情况，是极易造成我们玉米倒伏的。所以倒伏田块还是要优先的实施这种一喷多处啊，这种具体的这种措施来加快我们的植株的一个恢复。
1: 这是有关于下玉米后期肥水管理的一个情况啊，桑老师也是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很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说这个秋种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今年这个小麦基这个基肥施用有哪些很关键的点呢？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啊，可能在这样一个混配当中可能会配错肥的这样一种情况发生，因为有些农户朋友可能就是只撒一些，比如说像尿素当做这个基肥觉得又省事又省钱，但其实我们说这个是不科学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宋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是基肥的这个适用的一些情况。那么不同的这样一个区域来讲的话，它施肥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呢？
0: 是的，主持人就是跟您也是在这里面，也是跟其他的农民朋友我们一起来这个解释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里的这些相关的指导意见，我们不同的区域，我们制定的这个配方是不同的，我们各地也是根据了当地这个土肥站的我们发布的一些配方卡来进行这个配方肥的一个生产然后我们农民朋友也可以按照这个大配方小调整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因地制宜的来确定自己区域的一个配方。然后今年秋种的工作呢，也是即将全面开展了，所以小麦播种呢，还是要注意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还是说我们基肥一定要施足，像我们淮北平原，我们一般是推荐这个氮磷钾比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肥料袋子上面印的这个比例的一个配方，我们淮北平原我们是建议是25:12:8的这种配方。我们产量水平在500公斤每亩以上的，我们配方肥建议施这个40到50公斤每亩。我们江淮丘陵到大别山区的这个地域，我们就推荐20:10:15的配方，我们产量水平在400公斤每亩以上的，我们配方肥要施用这个35到40公斤每亩。我们沿江平原呢，我们推荐这个18:12:15的配方，所以这个产量水平在300到400公斤的，我们配方肥推荐的是30到35公斤每亩。那对于有更高产目标的这些地块，我们基肥的用量也可以参考今年我们省厅发布的一个高产典型，比如这个阜南县的，它有一个51%的这个就是复合。

0: 合肥啊，是28:10:13的啊，这个每亩适用50公斤啊，这个就是用适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增补这个硼肥。那么第二呢，就是还是要施足这个有机肥。如果鸡肥施用就是一定量的这个有机肥的话，我们在其他的这个化肥用量上面的使用，我们可以酌情的减少10%到20%。那第三呢，还是要重视这个微量元素的使用。我们缺锌或者是这个缺锰的地区，鸡湿硫酸锌或者是这个硫酸锰，我们是建议是1到2公斤每亩。缺硼地区，我们鸡湿这个硼砂，我们建议是0.5到1公斤每亩。那第四呢，就是我们这个晚播，这个鸡肥一定要施足。这个如果还是秋种还就是这种秋种啊，还遇到了像去年这个秋天的那种连阴雨，然后伤情过多的情况，就导致我们小麦晚播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要坚持鸡肥足、追肥速、夜肥补的这种原则。我们播期是越晚，鸡肥就是施的就越要足。那第五呢，就是要推广这个机械施肥，我们省土肥总站呢是一直在大力推广，像种肥同播呀，还有机械施肥呀，这种机械施肥的技术。
1: 那我们说啊，我们刚刚也是就是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要掌握好这个配方的一个比例问题啊。那么我们这个比例掌握好了，那鸡肥怎么施，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呢？什么时间施啊？选用这个管控施肥的话，怎么选，怎么用？我们下面也请宋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
0: 好，鸡肥我们一般是在播种前要结合这个整地，的时候，我们来一起进行施用。调播小麦的话，就是可以实行种肥同播，随大型的这种播种机械来进行旋耕、施肥、播种，还有这个镇压，就可以一次性的完成。那撒播小麦是要在整地前将这个肥料我们均匀的这个撒于地面，然后再翻耕整地。那关键的是呢，就要做到这个肥料要深施。我们一般建议是这个，深度要在10到15厘米，那不能撒在表面，这样会造成我们这个肥料的一个损失，然后还会造成最后的这个植株的它这个根系啊不往下扎，然后后期它就会容易这个脱肥倒伏。所以这个推广机械施肥总肥同播。这种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还建议可以推广使用这个小麦的缓释肥料、管控式肥料，就是可以减少我们后期的一个施肥的次数。那管控式肥呢，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个重点推广的这种新型肥料，我们在全省推广的这个三新这个技术里面，我们重点是推广这个管控施肥的，所以在小麦上面应用，我们可以减少这个追肥次数，并且还可以提高它这个肥料的一个利用率。那目前我们省到周边是已经有出台这个冬小麦到夏玉米这个体系管控式高效施用的一个技术规程。所以，对这个管控式氮肥的一个选择标准，还有这个肥料用量这个确定方法，还有这个总肥同播机械选择，还有肥料施用等方法其实是都有做了规范的。那我们选用的时候，我们重点是一个是选择要与这个小麦的这个需肥规律相匹配的这种小麦的专用控施肥，那第二个就是采用种肥同播或者是这种机械深施的这种方式的话，我们是要把肥料是要精准的施入耕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肥料其实是要深施的啊，这样有利于这个根系的一个下扎，然后再就是我们一次性的鸡湿管控施肥后，我们这个生长季，我们还是前面说的这种，就是根据苗情来决定你后期是否来进行追肥。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减少这个施肥1到2次的这个次数的。
1: 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个小麦鸡肥适用的一些关键的要点。那么我们说这个油菜秋播的这个鸡肥，它跟小麦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就是它在施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包括啊，农户朋友最容易忽视的这个硼肥应该如何去补充呢？
0: 那其实还是跟这个小麦的一个配方肥施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各地还是要根据我们当地土肥站来发布的这个配方卡来按照这个大配方小调整的这个原则来因地制宜的确定我们的使用配方。那第一个也是讲的就是我们不同的区域我们配方肥的这个配方还有这个用量它是不同的。我们江淮丘陵我们省站推荐的这个配方是20:就这个氮磷钾的比例是20:12:13的一个配方。那沿江平原呢我们推荐的是这个18:12:15。我们大别山及皖南山区这个区域的我们推荐20:10:15的一个配方。我们还是要根据你的不同的目标产量来决定你的施肥用量。那我们产量水平在100到150公斤每亩的这种我们配方肥我们建议是施30到35公斤。每亩如果是这个目标产量是150到200公斤的那我们建议这个配方肥使用是35到40公斤每亩。那我们各地也是要根据当地的这个主推的一个油菜专用这个缓释肥的品种我们还可以参考这个40到50公斤每亩的这种用量标准来进行施用。那各地在高产创建当中其实还有这个常用的油菜专用的一个缓释肥，像40%的这个油菜专用缓释复合肥25:7:8的这种40到50公斤每亩的，或者是50%的这个养分的就25:16:945公斤每亩的，然后但是要配合这个硼砂1公斤这个来进行使用。所以常规的这个配方肥与缓释肥的配方是不同的，所以用量是不能直接套用，所以建议呢还是按照我们当地的这个土肥站推荐的这种方案来执行。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说这个基肥要进行深施。我们基肥还是以这个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的。我们结合耕翻整地将农家肥配方肥与这个硼肥来一起翻耕入这个20公分左右的这个耕层里面。我们切忌施肥过浅。我们施肥过浅呢其实就是还是跟前面一样，就是会导致我们油菜的中后期的这个脱肥早衰。再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这个农民朋友他是比较容易忽略这个硼肥的一个使用。所以这个油菜我们施基肥的时候就是还是要这个基肥还是要进行这个硼肥还是要加入的。也就是说我们缺硼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就是会导致这个花而不实。所以基肥当中是一定要配施硼肥的。我们建议是0.5到1公斤每亩。基施如果没有施硼肥的那我们就要在苗期或者是这个抽苔期这个合抽苔期我们要各喷施一次0.2%的这种硼砂水溶液。那这里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硼肥也不能过量。虽然说它这个油菜是比较对这个缺硼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也不能过量施用。过量施用的话是会导致这个植株中毒的，所以按照我们推荐的用量来施用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硼砂我们施之前要先于这个细土或者是细沙来混合均匀再来进行撒施。如果这样就会避免这个局部的一个浓度过高的问题。所以有条件的地方呢也可以选用含硼的这种油菜专用的一个配方肥或者是这种缓释肥这样就可以一次性的解决这个大量元素还有这个微量元素这个配合使用的这个问题。
1: 那宋老师您看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不同地区的这个小麦油菜它的配方不同那如何通过这个测土配方施肥实现精准施肥，农户怎么拿到自家的这样一个施肥的配方呢？
0: 那测土配方施肥呢，是我们省这么多年来，就是比较核心的一个技术。那它也不是一个方子啊、就管了全部，所以我们还是说一地一方啊、就这个一作物一方。我们按照这种原则，我们第一步呢是取土化验。我们各地的这些农业农村部门啊，会定期的去采集土壤，来检测里面的这个有机质，还有氮磷钾啊、pH 等这些相关的指标。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制定配方。我们根据前期土壤采集的这个测定养分的这个结果，还有我们作物的一个目标产量，我们通过智能化施肥专家系统来计算出氮磷钾的一个最佳配比和一个用量。就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这种不同区域不同目标产量啊，就是我们可以建议的这种配方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三步呢，就是我们配方到户，我们各地的土肥站就是发布这个主要作物的这种施肥的配方卡。我们农户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村委会，或者是这个农资门店，或者是我们当地有部分县区，它是农技推广部门有这个公众号，我们可以在上面获取。所以按照这个大配方小调整的一个原则，在区域这个主推配方的一个基础上，
1: 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宋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

0: 病潮，中医互同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金秋时节啊，大街小巷又能够闻到梨子清甜的果香了。梨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历史非常悠久的水果，还被称为百果之宗。它果肉细嫩，汁水充足，味道甘甜。古时候啊，还给它起了不少雅致的别称，叫快果、玉乳、蜜腹。梨呢，既可以直接生吃，也可以做熟了吃。明代李中子在《本草通选》里就记载，生者清六腑之热，熟者滋五脏之阴。这句话啊，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生吃梨主要呢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来去去火，那么熟吃梨呢主要是帮身体补水润燥。那具体怎么选呢？体质壮实，大便正常，平时容易上火，口干舌燥，嗓子疼的朋友呢，适合多吃生梨。而年纪大，体质偏弱，大病刚好，尤其是发烧过后总觉得嗓子干，嘴巴干，喝水也不解渴的朋友呢，更适合吃熟梨。熟吃呢，也是有最经典的做法，就是冰糖炖雪梨。可以说啊，梨的食疗价值呢，在很多的古代的医药典籍当中呢，也都有记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梨能够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还能够解疮毒、酒毒。简单说呢，就是润肺、止咳化痰、清热去火。吃多了上火，喝酒之后不舒服，吃点梨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在《本草求原》当中呢，也写到用梨汁来煮粥啊，能够调理小孩子积食上火、烦躁不安的情况。《本草经书》当中也提到，梨可以润肺清痰、降火除热，身体有炎症、发低烧、浑身不舒服的时候呢，吃梨也都是能够帮助减轻症状。放到中医理论来讲呢，梨味道甘中带一点微酸，性偏凉，能够生津润燥，清热化痰。说白了，口渴、口干、咳嗽有黄痰、大便干燥这些上火的情况呢，吃梨都是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的。当然，梨不光能够熟吃或者是炖糖水，还能入菜，做成各种各样好吃的美食。拿腌好的鸡脯肉配上鸭梨片一起翻炒，就是一道鸭梨鸡片，吃起来呢是脆嫩鲜香，口感也特别棒。还有在川菜里有一道叫八宝拌梨云南菜当中的宝珠梨炒鸡丁，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名菜。除了做菜，梨还能够加工成梨干、梨脯、梨酱、梨膏、梨露、梨汁、梨罐头等等。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简单好用的梨子用作梨的这个食疗的小方子哈。那应该说经典的像川贝蒸梨，准备一个梨，洗干净之后呢，对皮去皮对半切开，然后把6克碾碎的川贝加一点冰糖放在梨子里面，加上小半杯的水，上锅蒸熟就可以了。那一次吃完，一天吃一回，连续吃3天，也是适合那种久咳、肺燥阴虚的咳嗽。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是刚着凉感冒引发的咳嗽，或者是咳嗽痰脱、白稀痰的痰湿的咳嗽是不太适合吃这道食疗的。还有呢，像这个竹沥梨汁饮，就是一个梨洗干净去皮切块，捣出梨汁以后呢，兑上一只鲜竹沥，搅拌均匀就能喝，一天呢喝1到2次，适合肺热引起的急性支气管炎、肺炎这类情况。那

0: 还有像梨藕汁，一个梨250克的莲藕全部洗干净去皮以后呢，榨成汁一次性喝完。这道食疗方呢，是适合胃里发热、胃阴虚的胃溃疡的人群，比方说胃部火辣辣的不舒服，饭前饭后都容易出现胃疼的朋友，还有就是大便比较干的朋友。那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川贝蒸梨啊，还有呢就是雪梨川贝枇杷膏，相对呢可能更复杂一点。那准备1000到1500克的梨，洗干净去皮以后，连果核一起切开，再配上100克的川贝，500克的新鲜的枇杷叶，叶子上的这个绒毛啊，一定要刷洗干净，切碎，一起呢加水熬煮。那梨煮熟煮透以后呢，把汤汁给滤出来。剩下的药渣呢，用纱布包好以后再捶碎，还可以再放到锅里再煮一会，然后再把这个渣给全部滤掉。接着呢，放入250克的蜂蜜，开小火慢慢的熬，熬成浓稠的膏状，然后装进玻璃罐里，放凉了之后可以存在冰箱里冷藏，早晚各舀一勺，拿温水冲开来服用，也是适合慢性支气管炎的朋友啊。那也可以呢，当做肺结核支气管扩张日常的一个辅助的食疗。当然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些食疗方呢，也是作为日常调理的一个参考哈。如果说病情比较严重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请专业的中医师来帮助您先辨证开方，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食疗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护童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有请顾医生。顾医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圆圆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的顾婷婷，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开学季中医护童的一些小妙招。
0: 金秋九月，新学期呢应该说也是如约而至了哈。但是啊，每年到秋季开学季的时候，整个九月份应该说咱们是不是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也会迎来一波就诊的小高峰？
3: 是的，根据每年我们国家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来看，每年秋季开学呢，我们儿科门诊总会迎来一波小高峰。
0: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正好遇到九月份天气又在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另外呢又遇到这个开学季，那对于我们很多的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也是大家很多家长所揪心的啊。今天我们也是有幸请到顾医生给我们来说到啊，咱们在这个金秋九月的时节怎么告别开学的这个生病潮，有哪些咱们中医护童的妙招可以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首先做好相应的这个防护，那帮助我们 更多的儿童青少年能够健健康康的迎来这样的一个开学季，能够健康的去上学。首先还是想请顾医生先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到了秋天这个时节开学的时候孩子这么容易生病呢？
3: 秋季开学孩子容易扎堆生病呢，大多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变化、气候变化，还有和我们儿童体质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所导致的。为什么说叠加在一起导致的呢？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环境和作息时间的一个变化。暑假我们大部分孩子可能都是居家的时间较多，环境相对单一，病原菌较少，所以就减少了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而且暑假的作息比较自由，活动也相对轻松，所以生病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但是呢，开学后我们教室的这个空间环境就相对比较密闭，空气的流通就受限了，学生因此聚集，增加了我们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因此一个孩子生病很容易在班级里造成一个群体的一个传播。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开学过后嘛，我们初步接触这个上学的孩子可能会紧张，然后我们返校的孩子呢可能会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压力，然后我们孩子本身为了适应这些学习压力和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他机体的免疫力也会出现一个短时间的下降，这是一个方面原因。另外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季节气候因素有关系。我们每年农历八到九月它的气候变化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首先比如像我们这个九月开学季呢，我们的暑气是未完全消退的，而我们中医又说我们的暑邪容易裹挟我们的湿邪，暑湿之邪最容易损伤我们孩子的这个脾胃，所以引发一系列的这个脾胃系统疾病。另外我们说秋燥是当令之际的时候，燥邪容易损伤我们的这个肺气，这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干燥，进一步引起这个抵抗力的下降，所以在这个开学季呢，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也会相应的增多。还有像我们秋季的时候，这个气候温差大，寒热无常，我们很多家长可能都有一个苦恼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给孩子穿衣，这个穿衣尺度就很难把握，穿多的呢可能就是容易捂出汗受风而生病，穿少了呢又直接受凉生病，所以这也是我们开学季为什么孩子容易生病的第二个方面因素。还有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比较多见的可能就是跟我们儿童体质有关系。我们中医学的经典理论认为，我们小儿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尤其是我们的肺脏和脾脏两个系统，肺气如果不足的话，就无法抵御我们的这个外邪，容易引起这个反复的感冒、咳嗽或者咽痛等症状。而脾脏在我们人体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运化我们的这个水谷。儿童如果脾气不足的话，消化吸收能力肯定较成人差，容易引起这个厌食、积滞、腹泻还有便秘等脾胃系统的疾病。其次呢，除了以上因素之外，我们还知道小孩他的其他各脏腑的功能肯定较成人的功能不完善的，对于各种病原菌的这个抵抗能力均较成人差，所以除了常见的这个脾胃系统和消化系统的疾病之外，我们儿童还很容易罹患各种传染病。这以上的诸多种因素呢，就会导致我们儿童在秋季开学之后被各种疾病找上门，让家长烦心。
0: 好，那我们刚才有个热心网友反映说，专家的这个话筒可能稍微有点杂音啊，我们请顾医生稍微调整一下您的这个话筒，就是往下压一点啊，把这个话筒稍微压一点啊，我们来调整一下。对，好，那刚才呢顾医生也是给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进入到秋季开学的这个季节孩子特别容易生病，应该说有环境的原因、季节的原因，还有就是孩子自身的这个体质多加重叠带来的这样的一个 结果啊，那包括进入到这个开学季，进入到学校里、幼儿园里，可能孩子之间扎堆是不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包括一些儿童之间的这种传染病，也会导致一些相互的这样的一个感染，也就导致这个扎堆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顾医生给我们再具体的来分析分析，就是在目前这个秋季金秋九月的开学季的话，有哪些常见的一些疾病需要大家关注，来重点做好相应的一个识别和预防和防护。首先应该说这个占比最高的是不是呼吸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感染？
3: 是的，每年秋季开学后呢，其实我们癌科门诊遇到最高发的一类疾病就是感染性的疾病。癌感染性疾病呢，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包括我们的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扁桃体炎、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等。我们作为家长要如何来辨别这些疾病呢？我们主要是来了解一下这些疾病在儿童身上主要有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首先呢，其实我们要分辨一下这个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家长一上来就给孩子喂一些什么奥司他韦呀，这些抗病毒的一些药物。普通感冒呢，我们很多人可能每年都会经历个几次，它的传染性相对较弱，主要是以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还有轻微的咳嗽和咽痛为主要表现。也有部分患者呢，可能普通感冒的时候也会伴有发热，但是它的热势一般相对较低，或者高热的话也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孩子的饮食呀、精神状态还有玩闹这些一般情况都是不受影响的，他的病程也相对较短，通常3到5天之内有治愈的这种情况，很少会出现一些并发症。而我们流行性感冒呢，和我们普通感冒就不同，它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发病也比较急，同班同学内在同一时间可能会有多人同时发病，而且患癌可能会表现出高热、肌肉酸痛、乏力、头痛、食欲不振，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频繁的这个恶心呕吐。他的全身症状呢，跟我们普通感冒比就是比较重，而且他的病程相对较长，临床上容易出现一些什么病毒性肺炎或者脑炎甚至心肌炎的一些并发症。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日常生活中孩子也最易罹患的两个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0: 就是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这两者应该说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一个区分，因为应对它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不是也是有所不同的。
3: 对的，我们对于普通感冒，如果孩子的精神和饮食状态什么都还好的话，我们可以给予孩子一个自行恢复缓解的时间。而流行性感冒呢，因为症状重，容易出现并发症，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对症处理，还要选用一些针对我们流感的一些特制的一些抗病毒的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区分我们的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
0: 因为流感还是相对风险会更高一点 的，对健康的影响更大一些哈。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普通感冒和流行性的感冒之间的区别。那确实，其实啊，很多的孩子可能一感冒，家长也比较的揪心。尤其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说有很多都是伴随着感冒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症状啊，就是关于咳嗽啊。贵生是不是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咳嗽的一个轻重程度也是大家很多家长关心，甚至也有一些家长就说，哎呀，我孩子只要一咳起来就咳个没完，咳个不停。也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好像夜里咳得特别厉害，白天还好等等一系列。像这种咳嗽的情况啊，贵生怎么来辨别呢？
3: 对，其实我们临床上也遇到很多咳嗽的患癌，一咳咳2-3个月的，甚至半年、一年时间的都有。但是我们要怎么来区分这个咳嗽到底，需不需要干预，或者需不需要用抗生素、抗病毒的药呢？这个其实也是要根据不同的疾病来判断。比如说，如果我们就是感冒后引起的一个咳嗽，这个可能是一个有个气道黏膜的这个修复的一个过程。这类咳嗽呢，一般大多不重，或者干咳少痰，随着感冒的这个恢复，而症状是逐渐减轻，然后 白天活动后会偶尔有一两声咳，大部分孩子呢通过一些止咳化痰类的药物可能就能够治愈了。但是如果感冒后呢，这个咳嗽在逐渐加重，或者喉中的痰明显的变多，甚至有的患癌在咳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喘息胸闷的情况，这个我们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感冒引起了一个下呼吸道的感冒，往我们的下呼吸道蔓延了，比如说我们的支气管有炎症。

0: 或者是我们的肺部有感染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针对性的选择一些抗生素或抗病毒的一些药物来处理的。另外，我们如果患长时间的这个咳嗽，晨起或夜间明显的这个加剧，或者喘息胸闷，或者在咳嗽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发热的情况，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这类情况呢，通常都是合并有支原体或者是腺病毒以及我们衣原体的这类特殊病原体的一个肺部感染。居家观察的话，可能就会耽误孩子的这个病情了。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那顾医生，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家孩子上小学3年级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反反复复的流鼻涕，偶尔有咳嗽，但是不发烧，精神也挺好的。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普通感冒，还是说是过敏性鼻炎犯了？之前也是有这个鼻炎史，想问一下，在家能怎么简单的区分呢？
0: 这个其实我在后面就是也想给大家提到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开学季除了一些感染性疾病高发外，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过敏性疾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在我们的开学季也容易高发。我们来怎么区分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和感
1: 感
0: 冒呢？
1: 冒
0: 其
1: 啊。
0: 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如果是过敏性鼻炎引起的，这类患癌可能不伴有发热、咽痛或者乏力等不适。它最主要的表现可能就局限于我们的鼻部，比如说频繁的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揉鼻子，还有我们如果家长会观察我们鼻黏膜情况的话，可能会看到鼻黏膜有一个苍白或者是充血、水肿的一个情况。
1: 这个可能相对难度会高一点啊，
0: 对，但是呢，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查体方面来直接判断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近期感冒或者是过敏性鼻炎了。过敏性鼻炎的患癌呢，它除了这个鼻部症状之外，其他的精神状态一般都比较好，不会影响到这个食欲或者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如果判断他是不是感冒，就是我们感冒他的这个时间相对较短，大部分1周左右就会治愈。如果这个孩子这个鼻部症状已经持续1周甚至半个月的以上的这个时间，那么可能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还有家长，我们可以对症处理一下，比如说这几天时间我在孩子外出或者是接触花粉的地方游玩之后，我们回来给他及时清洗了这个鼻腔和面部，或者用生理盐水喷鼻子之后，症状有改善，那么他也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
1: 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说，就是呼吸道的好多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很多家长确实是不太能够分得特别的清楚啊。包括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比如说这个流鼻涕的情况啊，鼻炎和感冒，傻傻分不清。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扁桃体发炎，似乎它的症状和我们这个咳嗽啊或者感冒啊这些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啊，这个。可能家长也比较疑惑，有没有什么区分的一些方式呢？
0: 扁桃体炎呢，也是我们尤其这个急性化脓性的这个扁桃体炎，也是我们儿童比较常见的一个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了。因为咽喉它是我们的肺的门户，很多病毒、细菌、病原体如果侵犯我们人体的话，可能首先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扁桃体的一个炎症，而且很多儿童可能本身就有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一个肥大。所以受凉或者是受到各种病原菌感染之后，扁桃体最先发炎。扁桃体发炎呢，患者除了这个发热之外，它与感冒不同的就是它的咽痛比较明显，还有我们如果孩子张开嘴巴之后发出啊的这个声音，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扁桃体明显的红肿，甚至部分有这个白色的脓液在表面分布。小一点的年龄 儿童呢，他可能表现出这个拒食、哭闹等情况，而且，少部分患儿可能还会有我们的这个颈部和下颌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呀、耳朵疼痛等不适。所以跟感冒相鉴别而言，我们扁桃体它的这个临床症状可能会更重一点，就是孩子的不适感可能也会更加强。
1: 好，这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咱们呼吸道的一些健康问题，在开学季会有这么一个小高峰，可能有不少的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咱们如何进行科学的一个区分辨别，帮助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合理的预防和干预啊？那除了呼吸道的健康问题之外，还有一类似乎也是相对当下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就是咱们肠道病毒的感染，是吗？贵
0: 是
1: 生，
0: 的，因为我们开学季，儿童从骤然的家庭环境到学校环境中，所以我们感染性疾病除了呼吸系统之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各种肠道病毒所引起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首先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的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这两个病毒呢，也是在我们临床上被称为一个姊妹病。它们的传染性都是非常强的。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呢，它是主要高发于我们这种幼儿园还有低年级的小学生，患儿主要是表现为突然的一个高热，家长可能是以高热来就诊，而且体温大部分都在38.5到40摄氏度之间的一个高热。患儿可能有咽痛、拒食、流口水、哭闹、烦躁，然后在家长带孩子来看诊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他在咽峡部还有软腭这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疱疹，有一些患儿的疱疹变成溃疡之后呢，疼痛比较明显，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拒食还有哭闹的这个情况。但是疱疹性咽峡炎它的整体预后是比较良好的，很少出现一个严重的并发症。我们主要是预防一下患癌，不要因为这个拒食出现一个电解质或者脱水的一个情况。临床还是以对症处理为主，所以家长也不用过分的一个担心。但是手足口病就不一样了，手足口病除了我们临床家长都知道的这个典型的口腔、手足心，还有肛周、臀部的这个红色皮疹和小疱疹之外，我们还有一类型的手足口病，就是肠道病毒71型这个亚型感染的患癌，它在整个病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脑炎、心肌炎，还有肺水肿的这种严重并发症，而且病情进展也比较迅速，容易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所以，如果患儿家长看到这种典型的手足口腔皮疹的时候，怀手足口病，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尽量做到医院进行一个病情的一个评估，防止出现这种严重并发症的一个情况。
1: 就是说，像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病，它虽然说是有一定的这个自限性，但是尤其是像手足口病，要防止它的这个重性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感染，引起比如说像脑炎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
0: 对，
1: 问题。所以，如果说孩子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及时的就医，医生也会进行对症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对于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哈。
0: 对，没
1: 那
0: 错。
1: 这是也是每年的这个，比如说5到10月尤其现在这个秋季也是常见的这
0: 常
1: 样的
0: 见
1: 一
0: 的一
1: 种，
0: 个
1: 儿
0: 传染
1: 童
0: 性
1: 的
0: 疾
1: 传染
0: 病。
1: 性疾病。那除此之外，应该说当下这个季节还有一种肠道病毒是很多的儿童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这个轮状病毒，或者是说还有像这个诺如病毒这两种病毒的感染，是不是也是咱们目前这当下这个阶段是特别需要去关注的？
0: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肠道病毒的传染性都很强。我们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呢，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两个肠道病毒了。它们的典型症状都是会引起这种上吐下泻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的症状。但是这两个病毒呢，在临床上也会有轻微的这个差别。轮状病毒呢，它属于弧肠病毒科。 它的传播途径呢，有手口传播、接触传播，部分呢还可以经呼吸道传播。

0: 甚至我们儿童污染过的这种食物或者水呀，都可以作为传播途径，因此它的传染性非常强的。每年在开学季，尤其是秋冬的这个季节，在幼儿园甚至低年级的儿童中，很容易引起一个爆发性的一个流行。轮状病毒在临床上呢，主要最典型的就是以腹泻症状为主，而且大便多呈水样或者蛋花样，而且量比较多。在发病早期呢，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个呕吐，通常会伴有这个，因为它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肠炎，通常可能还会伴有这个发热，因为频繁的腹泻、呕吐，可能孩子还会有一些腹痛的一个症状。但是我们轮状病毒呢，也有一个自限性，它的这个大便次数在，增多的同时，也是在一个排病毒的一个过程，病程通常在一周左右。临床上呢，我们主要是需要家长观察他注意有没有脱水的这些症状。诺如病毒呢，它在临床中呢也是可以经过手口呀接触传播，还有部分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气溶胶的这个传播。污染的食物和水同样也可以作为这个传播的载体。但是诺如病毒传播速度也是极快的，临床上发病呢可能叫轮状病毒更加急迫。而且轮状病毒它是全年都可以高发的，除了我们这个低年级的这个幼儿园之外，我们的一些大年级的朋友，包括我们成人接触这个病毒之后，也容易造成一个这个感染性的病毒性肠炎，而且在很低剂量的这个浓度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被传染上。在儿童感染者里面呢，这个诺如病毒通常可能是以剧烈呕吐为表现，腹泻作为一个伴随症状，可能相对较我们轮状病毒要相对轻一点。部分患癌可能也会有这个发热、头痛或者肌肉酸痛的这些情况，但诺如病毒的病程相对比较短一点，通常都是在3到7天，很多孩子可能2、3天左右，这个病程就已经恢复了。临床也主要是要警惕一下这个频繁呕吐或者腹泻引起的一些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的这些情况就可以了。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在这样的一个金秋的开学季，如何来帮助啊我们维护儿童的健康。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
3: 一些
4: 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7: 多一份
4: 守护。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来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护童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顾医生。顾医生，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家孩子经常出现扁桃体发炎的情况，说一受凉或者是一换季都很容易发炎，想问一下，是需要割扁桃体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他尽可能的减少发炎的情况？
0: 这个割不割扁桃体，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类似的家长，作为家长肯定都是很纠结的，其实作为医生我们也是通过多方面综合考虑才能给出这种割不割扁桃体的一个意见。
1: 嗯，
0: 首先呢，第一个我们看这个扁桃体的这个肿大，包括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肿大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呼吸和睡眠情况。如果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肿大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个小孩的呼吸或者睡眠情况了，那我们肯定首先要选择这个手术来干预治疗，因为我们的呼吸和睡眠跟我们的这个小孩的生长发育是密切相关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看如果扁桃体经常发炎，我们要看一下儿童的这个年龄，因为我们儿童一般到随着年龄增大之后，他的这个腺样体会出现一个萎缩情况，如果在这个年龄界限以下，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扁桃体发炎的这个次数，如果我们每年扁桃体就发作两三次，每次没有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保守治疗，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扁桃体可能还会萎缩，而且体质和抵抗力增强之后，扁桃体再发炎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低。那么如果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这个扁桃体还是经常的反复发炎，每年三次以上，甚至有的小孩每个月都一次，那么我们也建议手术给他摘除，因为我们扁桃体引起扁桃体发炎的这个细菌里面呢，最常见的有一个细菌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这类细菌感染引起的这个扁桃体反复发炎呢，它会导致后期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风湿热急性腺小球肾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因为我们溶血性链球菌它跟自身免疫系统是密切相关的，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一些其他系统的并发症，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参考的条件呢，也是建议家长有这个手术摘除的一个可能。所以如果没有以上这种情况，扁桃体每年发作次数两三次，然后小孩年龄又不是很大，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而且我们中医院现在也有很多中医外治法，通过外治法的干预，部分儿童的这个腺样体的发作次数有减低，而且这个肿大程度也有缓解的。当然家长还是要带孩子到医院由医生评估之后才能做出一个决定。
1: 那这位家长也是可以那到这个咱们神州医院去寻求一些中医方面的一些帮助，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方案的制定。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金秋开学季，咱们怎么健康互通哈？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应该说在当下这个时节特别高发的一些感染传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包括呼吸道的感染，包括咱们肠道病毒的感染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在目前这个阶段进入到高发季了，那大家要注意来辨别孩子的一些症状啊表现啊，注意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高发的这个疾病在当下这个时节是提醒咱们家长朋友要特别关注的？
0: 其实除了感染性疾病高发之外，我们开学季呢也有一些非感染性的疾病也容易在开学季发生，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其实也是很多孩子在开学之后因为这个环境气候的这个变化而出现这个过敏症状的一个加重。另外就是还有我们刚刚提的这种感染性咳嗽，我们还有一类咳嗽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咳嗽呢也是的，它不属于感染引起，可能主要跟我们的这个气候环境还有体质相关，那么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就是我们要怎么跟这个感染性的咳嗽相鉴别。感染性咳嗽呢一般可能痰比较多，有发热或者是咳嗽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胸闷喘息，甚至有一些呼吸急促口唇发干的一些情况。过敏性咳嗽的这种孩子呢可能大部分主要是以这种刺激性的干咳为主，大多在运动呀或者是我们晨起睡前的时候出现这种干咳，通常不伴有发热，而且出现这种严重喘息胸闷口唇发干的情况也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 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另外就是我们可能抗生素或者抗病毒治疗。

0: 无效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是过敏性咳嗽引起的。除了这种过敏性疾病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消化道的一些非感染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我们秋季开学之后，因为孩子腹部受凉引起的这个消化道消化不良，或者是受凉之后引起的一个非感染性的腹泻，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学习作息的改变引起一个食欲差、便秘等，这些也是秋季开学容易高发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可能刚入学的，比如说我们七八岁的孩子上1年级、2年级，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抽动障碍这些什么，可能也是我们在学龄期。开学的时候，这类孩子可能在开学前1、2周，症状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加重的情况。但是这类疾病呢，一般家长都很容易区分，而且很多症状都是短时间临时出现的，所以家长只需要关注有没有，短时间内缓解或者加重就可以了。
1: 好，刚才听完了顾医生给我们的这个梳理啊，应该说我们对于开学季一些高发的疾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相信很多的家长心里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对照参考哈。那其实了解了这相应的一个高发的疾病，那大家也是会更关心咱们怎么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我们接下来也请顾医生给我们系统的来说一说，我们如何进行科学的预防这些高发的一些疾病呢？
0: 对于不同系统的疾病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预防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呢，都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做到的。比如像我们呼吸系统感染性的这些疾病，它的传播途径呢，主要是飞沫，还有我们的这个空气，这个密切接触传播。因此呢，我们在教室这些人群密闭的这个场所呢，要尽量开窗通风。避免全天的这个密闭授课，来降低我们室内这个病毒的浓度。包括我们平时在家中呢，也可以做到这个早晚开窗通风换气。我们的这个通风换气呢，空气是我们环境消毒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措施和手段了。其次，比如说在我们流感支原体或者是我们的合胞病毒这类病原体高发的这些季节呢。我们尤其对于小年龄的这种儿童，低年级的这种入学儿童，我们尽量避免带孩子前往商场呀、游乐场这些密闭公共的场所游玩，这样呢，他的交叉感染的机会就会降低。如果在我们病原体高发的这个季节，班级里有患病的同学，我们可以规范的佩戴口罩来减少这个传播途径。还有同一时间内，如果班级生病的儿童特别多了。那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家长沟通，让孩子居家隔离治疗，到痊愈之后再返校。这样呢，我们班级其他孩子这种交叉感染的机会也会大大的减少。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护呢，我们主要是做到这个开窗通风和这个换气，就是我们的这个减少传播途径。那么，对于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的这个防护，我们也是首先要了解到它的这个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口传播或者不洁的食物引起传播。因此，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这个手卫生习惯，落实这个7步洗手法，要求我们孩子在饭前、便后以及在公共区域摸到这个桌椅或者玩具后。包括外出归来，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个勤洗手，不用脏手擦嘴、揉眼睛以及抓食物。家长和老师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一个监督的示范。另外，就是我们学校和家中的餐具，在我们肠道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要做好这个消毒。不给孩子吃一些什么隔夜变质呀，或者是不干净的这个食物。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个环境卫生，包括这个食品物品都做到这个研毒消杀之后，孩子还是出现呕吐、腹泻这些情况了，我们要怎么办呢？像我们的肠道病毒还有酪乳病毒，对酒精都是不敏感的，所以我们要用专用的一些消毒剂，比如说我们的含氯消毒剂、巴氏消毒液。来消毒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用品或者接触物，比如说门把手什么之类的，同时还要做好这个环境的消杀，避免这个呕吐物腹泻或者我们的这个接触的物品残留了这个病毒之后，引起一个二次的一个传播。
1: 这是消化系统，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高发的疾病怎么进行
0: 保护？其他高发性疾病，因为我们可能考虑是非感染性疾病引起的，比如说针对过敏性的一些疾病，我们尽量减少带孩子到户外接触这个花粉或者是粉尘，家中呢毛绒玩具包括宠物呢也尽量避免一下。还有就是对于鼻炎的这些患癌，我们可以清洗孩子的面部呀或者鼻窍，以及鼻炎过敏性咳嗽的这些孩子，我们可以清洗床单被套、芹菜被子等，来减少这个过敏源带来的这个刺激持续的一个刺激和影响。针对胃肠疾患，还有我们一些心肝系统的这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呢，我们可能主要是通过纠正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还有减少这个学习压力等，来降低这个发病的一个概率。
1: 好，顾医生呢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啊，那接下来想请顾医生给我们分享分享咱们中医护童方面有哪些小妙招，今天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以及小建议呢？
0: 我们中医治病的核心理念呢，有一句话叫治未病。治未病呢其实也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叫未病先防，第二个是治病防变。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医在未病先防方面有哪些一些小措施，小的一些小妙招。针对秋季儿童高发疾病呢，我们结合儿童肺脾肠不足的这个体质特点，还有秋季的这个气候环境特点，也整理了一些防护的小措施。在《黄帝内经》中呢，我们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就是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防御力、抵抗力。那么如何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正气呢？首先呢，我们可以从起居调摄方面来固护我们的正气。一是要规范作息，还有我们生活习惯，保证孩子每日充足的一个睡眠，尽快纠正我们暑期不良的这个规律的作息。而且我们早睡的话也可以顺应我们秋收的这个特点，避免熬夜来耗伤我们的肺气。二是呢要做到合理穿衣，秋冬季节我们可以做到早晚添衣、中午减衣的一个原则，重点保护我们儿童的这个腹部、后背还有脚部不要受凉，我们的头面部和手部呢可以适度的进行一个抗寒的一个训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增加户外活动，在学校上了一天课之后，我们在早晨或傍晚的时候可以带孩子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多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强体质，固护正气。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可以从饮食调理来固护我们的脾胃。我们老人们都经常说秋季是进补的一个季节，但其实进补也是有讲究的，不能盲目进补，因为儿童的脾通常是功能不足的，如果盲目进补羊肉、桂圆这些燥热的食材，会加重儿童的这个脾胃的负担，不但达不到进补的要求，可能还会导致一些积食便秘的这些情况，引起内热的一个滋生。另外我们饮食上如果过食生冷，容易损伤我们脾的阳气，然后过食油腻呢容易生痰生湿，因此我们在儿童膳食方面呢主要讲究一个清淡和均衡，控制高油高糖和油炸生冷的食物摄入，日常主要在谷物碳水摄入的同时，要适当搭配一些优质蛋白质和新鲜的蔬菜水果。在我们秋季呢，也可以适当使用百合、莲子、梨、银耳、薏米、小米这些健脾润肺的一个食物。在我们起居饮食调护的一个同时，其实我们孩子也是有情绪的，并不是家长需要调畅情志，我们孩子也是需要调畅情志的。尤其对于刚刚入学或者是高年级的一些孩子，经常听到家长说孩子一开学就开始各种不舒服，头疼、肚子疼或者是头晕等等，这些可能不一定是孩子在装病，可能是因为开学初期孩子因为适应学校的环境还有各种学习压力，而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些烦躁焦虑的一些问题。我们中医呢认为怒伤肝，湿伤脾， 不良的情绪也会引起儿童免疫力的一个下降，从而诱发感冒、厌食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呢，要适当营造轻松的开学氛围，合理安排学习、玩耍还有休息的一个时间。相信心情好了，孩子的免疫力也会随之变好。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哈。那顾医生，如果说在当下的这个开学季，孩子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需要及时就医，寻求咱们专业医护人员的帮助的呢？
0: 如果孩子出现，其实很多情况对于家长而言，辨别都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主要从哪几个方面去看呢？首先呢，就是要注意观察我们有无呼吸方面的异常，比如说患儿出现一个呼吸急促、费力、口唇的一个发干，或者呼吸的时候出现明显的一个喘息，这个时候要考虑呼吸系统的一个。严重并发症需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观察孩子的一个精神状态。如果孩子平时精神很好，突然出现一个嗜睡、烦躁不安、不愿意活动，甚至对平时特别喜欢的东西都失去兴趣时，哪怕这个孩子体温正常，没有吐也没有拉肚子，这个时候也是要及时去医院评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观察孩子有没有这个脱水的表现，比如说呕吐、腹泻严重的，这是类患癌。如果口服补液比较困难，小孩出现了这个尿量的减少，还有口唇的发干、哭闹时没有眼泪，这些都是临床可能有脱水表现的一个指征。其次呢，就是如果哪怕没有上述的这些症状，如果孩子持续发热、咳嗽2天都没有缓解，或者出现抽搐这些神经系统或者其他系统跟平时表现不一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及时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个评估，避免加重这个病情。
1: 今天非常的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很多我们在这个开学季如何帮助我们的儿童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用好中医的智慧帮助孩子们来筑牢身体的防护屏障，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啊！也是非常的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最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四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 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7: 北京时间16点整，
1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虫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2: 我吼吼，哎，急什么了？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呢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呢7月25。好，今天已经到了

过后呢，天气也是有初秋时节，进入了仲秋时节。谚语说，白露在仲秋，早晚凉悠悠，就是说早晚温差大。您知道吗？这白露节气也是一年当中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有可能白天都超过30度，晚上有可能又低于20度。但这种早晚温差大，有利于在地作物干物质的积累，有利于在地作物籽粒的灌浆。关于白露节气的谚语有很多呀，我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啊。这个谚语说啥？喝了白露水，那蚊子闭了嘴。还有叫白露谷、寒露豆、花生收在秋分后。还有什么？叫白露田间和稀泥，红薯一天长一皮。还有说这个白露种葱，寒露种蒜，白露割谷子，霜降摘柿子。说这个白露有雨，霜降早，这些都是关于白露节气的谚语。而过了白露节气之后呢，就是天气呢开始气温下降了，然后这个夏季风逐渐的被冬季风所替代，而且天气会变得寒冷而干燥。但是到了白露节气，有人就担心了，说我的水稻正在抽穗啊，我担心啊。我知道您担心什么，你可能担心啊，等到秋分抽不齐穗，是不是？谚语说，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谚语还说，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啊。所以我们要是在秋分的时候能够出齐穗，就是相对更安全、更保险一些。啊，就怕寒露风来得早，一旦气温下降，你的水稻还没有抽齐穗、秀齐穗的话，会导致清枯而死。不过这两年好像这个寒露风来得并不早，一般都是在10月份啊，但我们也不敢保证，因为天气我们无法决定，市场我们也无法左右，这正是农民种田的无奈之处，因为我们掌控不了天，我们也左右不了市场，是不是？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行情。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行情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在上一周啊，北方的农民朋友说当地的小麦价格大概在1.08元，但是这两天好像小麦价格有所上涨啊，这个北方大概在1.13元左右了，1.13元啊。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在今天上午有人说稻谷价格是9.2元，不知道是哪里的，能跟我们说说您是哪里的吗？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这个赵玉珍赵大哥是怀远的，他说怀远啊，两天前的价格，小麦价格怀远的1.12元，过好一点，他是灵璧的，说灵璧的小麦1.13元到1.14元。刘先生是江苏的，他说江苏的稻1.2元一斤。就我们大家跟我们说一下，说具体一些，是鲜稻还是梗稻还是糯稻还是梗糯稻。你比如说上一周有怀远的听众说当地的水稻1.4元，吓了我一跳啊，哪个地方的水稻1.4元了呢？一问人怀远当地种的梗糯稻，梗糯稻那去年还1.56元嘞，1.78元嘞，你今年对于才1.4元，和前两年和去年相比，和前年相比，这糯稻价格是下跌的啊。但是你1.4元一定要讲清楚，比如说它的水分，它到底是梗糯还是杂交鲜稻啊？你的这个，我理解，比如说今天中午说这个9.2元的，那一定是这个鲜稻啊，这个杂交稻。还有跟我们说一下水分好吗？谢谢各位。欢迎大家分享交流互动，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能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以便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啊。谢谢习惯了就好，他说安庆的小麦1.15元，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了希望啊，小麦价格在一点儿一点儿努力的上涨啊。好，安庆的1.15元，感谢习惯了就好，谢谢您的分享啊。安庆的小麦1.15元。竹林听雨说淮北虽西的雨后的麦农户售价1.1元啊。淮北虽西雨后的小麦售价是1.1元。这个铜陵郊区

0: 糯米生产厂家说现在干的糯到136了啊，干的糯到136，就是1.36啊呀，上一周还1.4呢，现在怎么糯到价格梗糯到跌了呀啊，铜陵郊区糯米生产厂家啊，现在的干糯到是136，他说的每百斤的价格。欢迎各位分享交流互动，您是哪里，能跟我们说一下吗？您是哪里，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又是多少？您看小麦在一点一点往上攀升，哎呀怎么糯到价格比怀远上个星期所说的1.4又开始往下拉了哈。所以有人说今年对于种植大户来说是特别难的一年，特别难的一年，主要是粮食价格的问题啊，主要是粮食价格的问题。而且今年虽然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热害，也没有出现持续的干旱，但是今年相对来说，这个台风多，阴雨天多，导致田间湿度大，这个水稻的病害，像什么稻区病呀、蚊枯病啊、细菌性条斑病、红叶病、白叶枯病，还有是什么？还有是一些这个褐变粒呀。啊，麻壳子、白壳子、张口瘪子、白穗子，哈哈，哎，今年的问题也不少啊，也不少。好，谢谢。我们寿县建沟镇25年的杂交稻9.2一斤，哎呀，跌了呀。这个应该是7天之前，我这个讲寿县的这个去年的陈稻谷是9.7嘞啊，寿县建沟。啊，寿县建沟25年杂交稻，这都是标准的水分啦，杂交稻才9.2呀，天哪。好，这个谁随便写个名啊，说小麦田封闭又封闭草作对夏茶种水稻有影响吗？封闭草作对夏茶种水稻有影响吗？一般我觉得封闭草作是用在旱旱轮作的小麦田，对吧？你如果是夏茶种水稻，你水旱轮作的田，你可以选择赛芬黄龙乙草胺呀，还有什么福赛草胺呀、比福仙草胺呀，是不是？我认为封闭草作它是对那个是多花黑麦草吧，全老师。
1: 是的。
0: 啊，后来就是大家呢能了解到这，说哎呦，我用的除草剂对夏茶有没有影响？我为你点个赞，你有这个意识，你有这样一个想法。非常好，就是我们这一茬用的除草剂对下一茬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咱们一定要了解啊。一般的封闭除草剂啊，它这个说明书上都会写清楚啊，就是比如说它的啊这个土壤的残效期啊和夏茶作物的间隔期啊都会明显的标出来啊。你如果夏茶种水稻，你这不就是水旱轮作吗？你水旱轮作的小麦田的草相跟旱旱轮作的小麦田的草相是不一样的呀。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封闭草作是用来封什么的？你是多花黑麦草还是节节麦？您跟我说一下好吗？咱们药剂要选择对路啊，这个药剂没选对，努力全白费呀，是不是？好，我们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您当地的这个农产品的价格行情啊。阜阳的小麦多少钱一斤？这个刘先生，您是哪里的呀？您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们当地的啊？这里都是农民朋友交流互动，对吧？交流互动。刚才有人说安庆的小麦1.15，我这个睢溪、淮北睢溪的，今年雨后的小麦是1.1，您做参考就行了啊。您在这里别问，别人说到哪地方，您就做个参考啊。你要是当地阜阳的，你就去到市场上去了解一下。好嘞，郑先生说水分我们这0.92啥意思？好，这个健康快乐说现在有细菌性条斑病还要打药吗？您跟我说您的水稻到什么生育期了呀？哈，是刚七岁呀，还是已经勾头了黄爪了呀？能不能跟我们说详细一点好不好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问问题，就是现在还有细菌性条斑病还能打，还需要打药吗？就是你到了什么阶段的生育期了，能说一下吗？你说你现在你这个黄爪了，勾头了啊，你田里这绿或者绿豆色了，你田里有稻飞虱达标了，你不治吗？啊，两三天你不治的话，就会导致冒川倒伏，你不治吗？你这个细菌性条斑病传染蔓延快，它只要影响上三部功能液，上三部功能液被细菌性条斑病感染上了，它就会影响光合作用，影响干物质的积累，影响籽粒的饱满，是不是？ 他说你说你要快要成熟了嘛，你还有三五天就割了，你别治了。那你时间长你不治吗？你看到它传染蔓延你不治吗？就大家一定要说说你的水稻是生育期，知不知道？你说我水稻现在要追肥吗？咱也不知道你水稻生育期什么时候，叶子发黄不发黄，有没有缺肥的症状？就你家孩子饿不饿？你几点钟给他吃的饭？你早上7点钟吃的，你下午1点钟你还不喂吗？是不是？就你要告诉我你的小麦的长势，你的水稻的长势，你的水稻的生育期，是吧？就大家问问题一定要记住有前提条件。啊，我的水稻刚七岁，发现了细菌性条斑病，哎呦，传染蔓延快，你不治吗？刚刚七岁还没有灌浆呢，对吧？一般你七岁过以后1周才开始灌浆呢，你不治吗？有病你得治病，有虫你得治虫啊，就是得有个前提条件，对吧？就是咱们上学的时候，你这个啊，主谓宾得学好啊，好。好，我们接下来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全寻光老师走进直播间，来就当前的田管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啊。平平安安说今年新粮上市，现在陈稻都不愿意收，出米低压低了价格。你知道米厂收购水稻最在乎的是什么？最在乎的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整精米率，整精米率，你别是碎米子；第二个是出米率，这是米厂现在比较重视的、比较在意的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如果您第一次来直播间，左上角点个关注，咱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啊！啊，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如果有农民朋友通过语音来发送问题的话，你要确保你的普通话纯正，这样语音转换率才更准确率更高。如果你当地口音啊比较重，你要从非东到非死，你转换过来我也看不懂啊。就是你一定要保证你的普通话讲慢一点，尽量表达普通话到位一些，这个语音转化率比较高，否则你语音转化过来我也听不懂，我也看不明白，好吧。能打字的就尽量打字，好不好？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这个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全寻光老师。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全寻光老师已经坐在直播间了。全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大家晚上好。
0: 就大家问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明天就到了白露节气了。我们说这个到了白露节气，气温下降，早晚的温差拉大，有利于在地作物后期的灌浆籽粒饱满，但是目前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一些病虫害该防治的还是要防治尤其是这个水稻，我们请全老师来介绍一下您这两天下到田间所观察到的情况，还存在哪些问题？
2: 好的，张老师，明天就是24节气的白露节气了，我们
3: 农谚讲呢，白露看花，秋分看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在白露节气，我们的水稻呢抽穗扬花，而到秋分节气呢，扬花结束了，正是水稻的灌浆期。我们能看到一粒粒日渐饱满的稻谷这个水稻像这种生育期呢，既前面呢孕穗破口抽穗期不会受到高温热害的影响，后面的灌浆呢也不会受到低温寒露风的危害，所以呢，而且呢水稻这个灌浆籽粒饱满，有利于干物质的积累品质和产量都有很好的提升。但是从最近两天下乡来看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在我们江淮沿淮一带、黄淮淮一带的朋友这些水稻这个到目前呢还没有抽穗，而且这样的田块呢还比较多那么像这样的水稻目前正是孕穗期，那到秋分节气以后抽穗会不会对产量造成影响呢？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处于是江淮沿淮或者是北部稻区 即

0: 迟到秋分以后能够抽穗，可能说呢，对水稻的后期的灌浆以及籽粒饱满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讲白露秋分一夜，一夜凉一夜。现在虽然说是温度不低，但是如果啊有一场降雨的话，那叫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缠绵。所以一旦降雨，温度就会急剧下降，对我们孕穗期的水稻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一个温馨的提示：近期啊，我们防治水稻晒期病害的朋友，如果水稻还没有抽穗的，我们呢要谨慎使用三座类的杀菌剂。你要用了呢，你要适当的啊这个用量，不要去盲目的增加用量啊。另外呢，对于目前没有抽穗的水稻，大家一定要注意六四代稻种卷柄的危害啊，以及黄虱。因为前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反映，我们下乡去看到天天啊有很多的蛾子在飞。其实现在这两天突然之间看不到蛾子了。其实这就是稻种卷柄的蛾子。这个蛾子啊，它近期啊，我们很多一些水稻都已经抽穗了，有的呢啊已经在啊沟头灌浆了。对它啊这个卷柄啊，对这些抽穗期的水稻呢，它危害不了了啊，叶片老化了，它也吃不动了。那么对于没有抽穗的水稻，啊，它会造成一个集中危害，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加强防治，啊，这是我们所跟大家交流的这个稻种卷柄以及水稻的生育期啊。那么对于近期啊，有很多人都在反映，啊，这个去年我的水稻到六七成熟的时候，准备收获的时候，突然之间水稻枯萎了，瘫痪了，就像火烤一样。以为是稻飞虱危害的，结果呢，剥开茎秆一看，里面全是钻形虫。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三化醚。这个水稻的三化醚啊，它专门去危害我们麦沙稻或者呢一季晚稻啊。这个虫子，它的专注性很强，一旦专注进去了，你没有药去防治。所以，像去年我们很多朋友啊，像在这一块呢，跌了狠狠的一跤，这一跤带来很大的损失。那这个三化醚，那该如何防治呢？什么时间防治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打好水稻的破口药。它在水稻的破口抽穗这段时间钻入进去了，这个时候呢，水稻的茎秆呢还比较幼嫩啊，这些小虫子呢刚刚孵化的小虫子呢还能钻得进去啊。如果抽穗过1个礼拜或者十几天了，一般情况下如果再孵化三化醚呢也很难钻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好破口药。对于七四期的水稻，我们啊，除了这个稻种卷柄以外，我们要关注这个三化醚啊，要做到提前预防啊。另外呢，讲到这两个虫子呢，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最近几天大家提出的最多的，那就是水稻的稻飞虱。
1: 打不住。
0: 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啊，给我发来了视频和以及呢打来电话，包括我自己这两天下乡也看得到，很多的田块我明明打过稻飞虱，两天一过
1: 又起来了，
0: 又多了，基数又大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哎呦，有些田块是惨不忍睹。水稻，我曾经在肥东看了一个啊几千亩的一个老板，那个水稻呀还没有抽穗，稻飞虱穿顶了。你讲这怎么保？打也打不下去。所以呀，大家一定要记住，在1个月前就跟大家讲过，今年的稻飞虱是我们在水稻的所有害虫中要集中重点防治的一个虫子。有句话叫"盛夏不热，晚秋不凉"，飞虱的这个繁殖必定猖狂。你看，现在进入了秋季了，这个时候呢，反而天气热起来了啊。今年的夏天呢，反而呢经常下雨啊，这个暑气呢被降雨啊赶走了，所以这样的天气非常利于稻飞虱的这个繁殖。就最近几天上量是非常大，而且前两天啊中午非常热，而且呢还在刮风啊，都在5、6级的风。这样的风，他说他会把稻飞虱啊带来其他的田块的。他会因为飞虱它是一个迁徙性的这么一个害虫，明明我田间没有虫子，突然之间看到了虫子，而且都是大虫子。因为本来稻飞虱的繁殖它是从啊若虫小虫子繁殖的，那现在看到大虫子，那这就是稻飞虱的这个迁徙过来的这个飞虱。所以这个飞虱呀，

0: 它是一个最小的虫子，但呢，又是最难防治的一个虫子，也是危害性最大的一个虫子。为什么难防治呢？因为它黄不胜黄。第一个，它隐蔽性很强，它躲在水道的颈基部，所以我们打药往往很难把药水淋到下面。
1: 后来那个水道都长得又高又密。
0: 对呀，像我这个个子，1米67的个子下去不露头，你叫你打多大的水才能把药液淋到水道的颈基部？这是一个。第二个，近期。 持续这个高温天气，一旦高温，就形成了干旱。很多地方的水源条件不好，我们打稻穗时呢，要求天天要有水层，所以大家做不到。那么呢，也导致药效防治不理想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很多朋友都是飞机打药，飞机啊很难加打这个用水，这个水量很难达到这个大水量啊。 所以就是种种原因导致了我们飞虱防治这个不彻底，啊，往往我们放上过水之后，我们打过一遍药了，啊，看天面上飘已成死的飞虱，啊，即这个但是呢，竟然它还有，啊，过两天呢再来一看呢，突然之间量又上来了，啊，有的甚至有很多朋友前期用过三氟吡嘧啶，啊，这样这么贵的这个飞虱的药剂，最后呢导致稻飞虱穿顶了。 所以啊，今年呢，对于蚊伏病没有防好的，氮肥用的比较多的，水稻密度比较大的，而且以前恶根的长期灌水不排水不晒天恶根的这样的田块，稻肥虱的基数是非常非常之大啊！所以以前在节目中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防好水稻的蚊伏病啊！一旦有蚊伏病，它就会有稻肥虱。那对于稻肥虱已经发生了啊！ 而且基数很大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去进行防治呢？首先，像这种情况，我们要选择呢多元互配，啊，一定要记住，不要指望用单一的药剂去打飞虱。如果你的水稻在15天以内不能收割，而且你现在都还是绿豆色，你田间的飞虱量比较大，我的建议你要采取呢黄治，一定要选择速效加持效的多元互配的药剂，比如像。 像这个，像这个异丙烯啊，像这个毒石皮啊，像复虫胺呀，啊，西汀虫胺、比亚虫啊，啊，你如果能买得到三氟苯嘧啶的，你水稻，比如说正是孕穗期，我建议你选上三氟苯嘧啶。三氟苯嘧啶大家一定要知道，你用它的时候一定要加上充足的促杀性的药剂，快速的药剂，因为三氟苯嘧啶对飞虱的这个。 杀伤的效果是积差，它对于一个预防的效果呢还是很不错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的水稻到后期乳出期了，我就建议你不要去使用三氟苯嘧啶的这样的药剂了啊。当然，在飞虱的防治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三水的防治原则，哪三水呢？第一个，早晨趁露水，我们去打药，因为有露水的时候呢，稻飞虱翅膀有水。 它挥不掉，这样呢就比较好打，这是第一水啊。第二水一定要加大用水量，我们要克服这个困难啊。如果你打到叶片上，用水量很少，打到叶片上，这样呢，水稻飞虱都躲在颈基部，防治效果会大打折扣。一定要记住啊，加大用水量，淋下来啊。要是飞机打药的话，建议大家不能低于10升水。 然后呢，不要打细雾，打小一点，慢慢的去飞，飞近选择无风的或者微风的天气，要小一点，尽量往下打，你不要飞太矮了啊！所以一旦飞矮了呢，它容易把稻子吹倒啊，因为现在稻子都已经抽穗了。要是人工打药，用托管机或者是喷雾器，我们喷雾器每亩地不能低于3桶水，而且呢，早晨趁露水啊。如果是托管机，我们要用到80到100斤水。 要用万喷头朝下打，把药液尽量打到水稻的基部，啊，这是第二水。第三水，大家一定要记住，田间要有盖泥水层，啊，就是盖住田的泥层的这么一个水层，不能见泥。田间的水层不能见泥，这样的话呢，有些飞虱打得半死不活，它能掉到水里面了。而且呢，你打药的时候，你药液也会落到水里面，这样呢。 飞虱掉到水里面，一个通过药液呢，能把飞虱呢毒死。第二个呢， 飞车几十步都是也会被淹死。另外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大门户打药啊，打倒飞石尽量选择夜间食药，因为我们用飞蝗打药呢，我们定好了这个飞蝗的航道，我们呢夜间打药要比白天打的效果好。第一个，倒飞石啊，它有个聚光性，它怕光照，它就像它和蚊子是一类的这个害虫，蚊子白天它不可能叮人的，它都是晚上去叮咬人，所以倒飞石也是一样，它到晚上它才出来活动啊，甚至晚上你在叶片上，水稻叶片上你都能看得到飞石，所以呢，你晚上去打药效果就会更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就是眼下我们水稻生育期啊，作为一些没有抽穗的水稻，大家要注意了啊，如果我们要关注天气，如果要有20度以下的这个低温，我们抢在这个降温之前添加灌生水啊，来辅助泥温，叶面喷施磷酸阿金钾以及云栽素来保护叶片啊和上部不受这个低温的影响啊。这个对于已经起穗的水稻，已知道如熟悉的，大家要关注虫害的防治。
1: 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也希望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分享一下你们当地农产品的价格行情，粮食价格的价格行情啊，比如说小麦呀、水稻呀，还有当地复合肥的价格，以便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啊。这个农民朋友问的问题也挺多的，这个谁独狼奔奔他说打后保水几天，刚刚讲的倒飞石
0: 最起码保后保水3天，
1: 我们一般说潜水保持3到5公分的潜水打药，保水3到5天，一般这样子按照这种操作更好一些，对不对？为什么要有水呢？哎，有水有利于有一些内息的药剂传导，有水有利于这个倒飞石的药效提升，有水能让一些打昏的倒飞石落在田间能给它闷死，是吧？
0: 对。
1: 轩轩爷爷说今年倒飞石严重，虫口夺粮，还有倒缺病、麻壳子、张口瘪子，水稻今年真的是多灾多难。
0: 是的，
1: 虽然今年没有出现极端的高温、极端的热害、极端的这个干旱，但是今年台风多，这个阴雨天多啊。六月份低温阴雨寡照，水稻长得很慢，在地作物长都很慢啊。刚才有听众分享，安庆的小麦1.15元，虽西淮北虽西的雨后小麦是1.1元啊，这个。同龄的听众反映，当地干糯稻是1.36元，是136元一百斤，就是糯稻，因为他说现在市场走不动了，糯稻市场走不动了，价格就在下降。糯稻跟杂交稻还不一样，那杂交稻这还有国家的保底啊，还有最低价保护，但是糯稻是根据市场来调节的啊。这个前两年糯稻都干到1.6元、1.7元、1.8元，是不是？那个、今年搞到1.4元了，而现在又在往下掉了。啊，与此同时，小麦价格在缓慢的上涨，上一周还都集中在1.08元啊，现在呢在1.12元、1.13元啊，在渐渐的往上涨。各位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您的坐标，您是哪里？比如说蒙城小麦多少钱？定远水稻多少钱？是不是大家能写的详细一点，以便让大家了解到全省甚至全国各地的农产品的价格以及农资的价格，特别是复合肥的价格。你们当地复合肥的价格，以3个15的为例，复合肥的价格是多少？现在复合肥价格在涨啊，多地都是涨到了3个15的复合肥的是150、160，以150、160一袋子啊。受限建沟的这个杂交稻，25年的杂交稻只卖到了9.2元一斤，9.2元一斤啊！就大家一定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反馈，咱们农民朋友都是朴实真诚的，一般都会以这个客观的来跟我们分享反馈啊。卢哥，他说水稻灰孢打什么药？这个全老师，
0: 水稻灰孢我们就不要打了啊，在孕穗期去打药的，现在出现了你用一些童子剂，你打你也不一定能打得掉。
1: 就如果说你是发病初期，你要图个亡羊补牢、心理安慰，你可以用这个酮高尚呀、就丁瑞可呀这些碱式硫酸铜试一试，在发病初期还是小黄果子的时候，全老师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只能说治的效果远远不如防的效果。你一旦看到黄果子灰孢没头了，治起来难度非常大。你花的成本高，但是效果却并不见得。

0: 如人意，好吗？如果是刚刚发病初期，你还想控制一下，只能控制，因为碱式硫酸铜它是保护的作用，让其他的健康的不受影响，给它保护起来啊。你也只能说抑制它的扩散和蔓延，但是已经发病的病例你打不回去了，恢复不了了啊。好，随便写个名。刚才他说他是江苏睢宁的，全老师，他是小麦田，他想用封笔草做封这个多花黑麦草，他同时也加的有比弗仙草胺、福赛草胺，他就问对下茶水稻有影响吗？这个封笔草作还是
1: 封笔草作，如果量有影响，
0: 嗯，还是有影响的。
1: 有影响，我建议你用这个福赛草胺加量。
0: 福赛草胺加量，
1: 对。
0: 就是封笔草作对水稻还是有影响的，
1: 有影响。
0: 就全老师建议你福赛草胺加量，你对多花黑麦草要么就是在茎叶除草打早打小。
1: 它是这样，这个我们在多花黑麦草的黄质上面用41%的福赛草胺，整仓推荐剂量里我们以亩定理啊，用到了30%，但是现在呢，我们多花黑麦草呢，我们给它翻倍用，用了50%，用了60%，这样能轰出大部分的多花黑麦草，然后呢。等到这个多花黑麦草到来年或者冬季它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它在一叶一心这个时间，我们选择呢一比农啊，选择一比农去进行呢这个轰杀啊，这个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0: 然后在
1: 一叶一心
0: 啊，
1: 对，但是一定要把握好温度啊，它的效果也是很不错。一比农加上你做磷草纸啊，这样去采取轰杀。
0: 好的，飞哥反映安庆的水稻是82，不是一斤啊，82一定是100斤，
1: 100斤差不多，100斤。
0: 对，他写个82一斤，天哪，你那天价了啊！他说的是82100斤啊。好，还有听众问刘先生问，复合肥27个氮、17个磷、7个钾的100斤，可以做小麦底肥吗？
1: 可以
0: 啊，这是一般小麦的复合肥啊，就是高氮的啊。高氮的27个氮、17个磷、7个钾的，我觉得比较适合安徽淮北地区，因为北方地区的土壤当中钾的含量还是相对高一些啊。因为这个江淮之间，沿江江南它是水旱轮作，水旱轮作水稻对钾肥的吸收量也比较大啊，所以这个配方比较适合沿淮淮北区域，好吗？可以的啊，就是一般小麦的专用肥都是高氮的复合肥啊。好，谢谢大海都是水。他说我是寿县南部和六安交界的，现在新稻110啊，一百斤是110，就1.1块。
1: 1.1块，那这个已经按今年来讲已经很高了。
0: 已经对，现在那个这个我觉得5天前下去还是1.05块呢。
1: 对。
0: 啊，小麦价格在缓慢的上涨，水稻价格也在缓慢的上涨，同时复合肥价格也在上涨，同时糯稻价格在下跌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大家都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粮食价格，分享一下你们当地复合肥的价格啊，还有分享一下你们当地购买小麦的这个种子的价格，好不好？购买小麦种子的价格。今天有个听众问我说，张老师，我想种一个什么品种，这个是新品种，我想种。我跟你说，小麦新品种好是好，但小麦新品种贵也是真贵，只要是新东西它都是贵的。
1: 对，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当前粮价不是尽如人意的前提下，我们选择品种还是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我们市场上的过去的老的这个小麦，不管是半冬性的还是春性红皮小麦，那都很多都表现是不错的，是不是？哎呀，这个你说粮价高了吧，咱们买点新品种多花点钱也行。那现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稳定老品种，你种过的哪个品种综合抗性表现不错，你依然可以选，你到市场去看一看吧。只要在市场上的老品种越老它价格越低。
1: 嗯，
0: 但是你那个烟农19，我的妈呀，都卖到1.1块一斤了哈，是吧？但是现在小麦半冬性小麦的新品种，它标价都标到4块钱一斤，4块钱一斤，天哪。如果是2022年2023年粮价又高，这个小麦的产量又高，那我花个高价钱，我图个好产量也行哈。但是我建议大家在当前的情况下，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好，李银忠说蒙城小麦1.09块，1.09块一斤。
1: 蒙城的1.09块很低了
0: 啊，
1: 蒙城的小麦品质非常好。
0: 呀，你拉倒吧，钱啊，现在都涨到1.13块、1.14块了，对吧？
1: 嗯。
0: 啊。因为蒙城都是半冬性小麦，全老师。
1: 对呀，它品质好嘛。
0: 啊，蒙城的小麦1.09块一斤啊， 阜阳这边307可以种吗？北农307可以种，北农307矮杆大穗啊，这个挺好的抗倒啊，您可以种，这是一个老品种了。我想了解一下北农307在当地的价格是多少呢？就是这样的品种在市场上我觉得都有好多年了啊，都有七八头十年了啊，您可以种这样的品种，在这个皖北地区种的面积也挺大的啊。李先生问全老师，我的鸡叉秧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抽穗，看样子又不像旱青粒，可有啥好办法让它早点抽穗啊？
1: 可以打一点这个含有赤霉素的，比如像云台树类子呀，或者是碧附呀，啊，这样的话呢，第一个能让它抽穗整齐，快提前抽穗；第二个呢，可能防止后期，这个低温寒潮对它灌浆造成的影响。
0: 嗯，加点叶面肥调节剂是吗？
1: 对。
0: 你像碧附有点贵啊。
1: 嗯，有点贵，但是。
0: 但是很好。
1: 嗯。
0: 啊，就有些东西就是很好，但是很贵，这就叫好贵啊。就是因为有人说用920啊，
1: 它里面有920，但是920我们大家用，我们
0: 单用副作用比较
1: 把不住量，
0: 就副作用。
1: 所以你用这个碧附里面它含的920，它的比较少啊，你打它没问题。
0: 嗯，就这个时候就跟那个有个什么药呀，就是什么中药，哎，那用那么一点能治病，多用了它又能又导致中毒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量非常重要啊，就建议您用碧附啊，很好，但也很贵。好贵，但是您这个时候，这你想让它快啊，是吧？好，还有一位听众的问题是，健康快乐水稻沟头了发黄了，有细条病还要打药吗？
1: 水稻沟头细条病不要打了。
0: 啊，你看沟头了，这不，如果齐穗你还可以要打，
1: 对，
0: 但是沟头了就算了吧。啊，健康快乐回答您的问题晚了，希望您多理解好吗？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老魏说：“杀虫霜能打到微湿吗？”
1: 错了，双关你带了。
0: 啊，不行啊，到微湿，它杀虫霜是用来治什么二化醚的？你甚至稻纵卷叶醚都可以啊。它主要是治二化醚的杀虫霜，它是杀蚕毒素类，它是治那种鳞翅目类害虫啊，鳞翅目类害虫就是那个白色的小肉虫。但稻飞虱呢，它像蚊子一样，它叫刺吸式口气害虫，所以你张这个不能，这是不是张冠李戴，你这是药不对路，药不对路打不住，杀虫霜不行啊，您最好换什么？就刚才全老师说的，西定虫胺比亚酮呀，氟虫胺异丙烯呀，三氟苯嘧啶呀，你看最怕农民这样，他左打右打打不掉，因为他药剂就没选对。我刚才说什么？药剂没选对，努力全白费。你用再多的用水量、用药量都不对，因为你的药剂选错了啊！老魏，杀虫霜别能用，我就知道你为啥买杀虫霜，你指定图它便宜啊！你指定图它便宜。像今年稻飞虱这么严重，咱要图效果，咱要算性价比啊！这个时候已经不好打了，你再耽误个两天，你那就上来就捂不住了。很多农民朋友前期不愿意防，或者防的积极性不高，啊，到最后一看。稻飞虱上来了，一块一片枯黄，冒穿倒伏穿顶了，那就着急了。你到那后期就很难压下去了，全老师。
1: 对，今年的稻飞虱确实，这是历年来是最重的，因为在江西、在湖南，稻飞虱它是提前一个月就已经出现穿顶危害了，所以我们安徽呢，今年飞虱发生的也比较早。
0: 嗯，好，风雪前行，谢谢您。3个15新连心，3400亿吨，哎呀。3400亿吨，那就不170亿100斤吧？
1: 对，170，170。
0: 能跟我们说一下你是哪里吗？风雪全行，你是江苏的还是安徽的？你是皖北的还是皖南的？跟我们说一下你是哪里好吗？坐标、地理位置、坐标，请告诉我您的坐标，让这条信息成为一个有效信息。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咱们这个直播间都是农民朋友，今年农民朋友的日子不好过。啊，我们想让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以及复合肥的价格，甚至当前购买小麦种子的价格啊。我的观点，全老师的观点也是这样。今年小麦选小麦，咱们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今天有人找我说，那个你们推荐的新品种行不行？我说4块钱一斤太贵了，你可以小面积的试种啊。但是你以前种的不错的、稳定的啊，种了3年以上的老品种，完全可以种。不要盲目的求新求异，新的品种有它的优势啊，有它的综合抗逆啊 或者是产量潜力啊，但是新品种它指定价格贵，是吧，秦老师？
1: 对。

0: 有了你真好说，五盒小麦1.13元耶。你看那你蒙城怎么那么便宜嘞？蒙城1.09元，蒙城1.09元，蒙城离五盒有多远？它怎么差别好几分呢？刚才全老师都说了，蒙城价格有点低了。好，这就是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如果你手里还有小麦没卖，你要是掂量掂量，掂量掂量啊，五盒的小麦现在是1.13元。啊，寂寞的人生说每亩加20毫升柴油更好。97年倒飞虱比较严重，那个时候打带飞虱带柴油，我的妈呀，97年到现在都多少年了？30年了你。那有人助剂还用洗衣粉嘞，哎，用这个油那个油嘞。您现在助剂都做的上下传导了，对不对？你这也花不了多少钱，你买正规的助剂不行吗？他说用柴油这个打倒飞虱有一定的作用和效果是吗？姜老师，
1: 我们不推荐。
0: 啊，不推荐啊。那你是97年的事儿，我的妈呀，你97年还没手机嘞，啊，97年是吧？这个还没抖音嘞，是吧？你这97年都讲到多少年前了？多少年前小麦要除草吗？多少年前虫子有这么难搞吗？是吧？啊，但是多少年前小麦价格也不高，目前价格也不高啊，的确是啊。谢谢风雪前行，风雪前行是小麦啊，南通的啊。我刚才没看到这个信息，谢谢您。它是南通的小麦1.17元。你发现了没有，越往南走，往江苏往浙江，小麦价格就逐渐升高啊，是那边的经济条件比俺这强，比这边好吗？这个王老爷子说水深可以吗？那干什么水深？刚才讲倒飞虱水深可以吗？
1: 但是你要是打这个倒飞虱啊和这个钻心虫，就是三化皿，那个也天快要上水啊。倒飞虱有浅水深不溜泥就可以了，但是打这个三花明啊尽量上深水。
0: 好，稻子沉头了，叶尖子全是黄的，咋回事啊？
1: 这个很可能
0: 叶尖全黄，
1: 这个你我讲你要谨慎了，到地里面去看看，第一个是不是下部有稻飞虱，有稻飞虱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啊。第二个呢问题不大，但是对产量有影响，你现在定型了，那可能是你水稻的温布病啊，或者是近基部啊，这个花黑啊，花烂了 啊温布病没黄好呀，啊，现在呢导致水稻撑头了，营养上不上来，出现了这种情况。
0: 嗯，好，这个收获的季节说8天前打过一次，三氟苯嘧啶，现在打什么药比较好？你八天，我的妈呀，你三氟苯嘧啶如果用足量，一亩地得13块钱以上吧？
1: 嗯，
0: 你这个三氟苯嘧啶如果用足量，它的最起码持效期能达不到20天吗？
1: 三氟苯嘧啶按正常年份来讲，我们用好了持效期1个月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呢不行，今年很多人打三氟苯嘧啶打过以后啊，
0: 又讲10天又起来了。
1: 对，田里面飞虱几天就起来了。
0: 嗯，
1: 因为它这个飞虱，它一旦一刮风，飞虱就迁回过来了。
0: 哦，就来了一波又一波，你讲个讨厌
1: 啊！对，
0: 你这边刚打完，它那边又来了，是吧？
1: 这量太大了
0: 啊、
1: 嗯！所以现在一旦如果下个大暴雨，这样的话，你飞虱啊。就会量会降下来很多。
0: 嗯，你看这个相互包容说稻穗刚低头田里没水了，对水稻可有影响？
1: 不行，你后面要过跑马水
0: 啊，要去，这个时候正灌浆呢，也不能缺水不能干旱是吧？
1: 对，
0: 还是要
1: 稻穗刚低头，你最起码还得1个月才能收割。你这1个月如果像这样的天气什么概念，你田会干得像什么样的？
0: 嗯，是的，还是啊？你看，幸福说玉米干了可不可以浇水？
1: 那你什么作物干了也要浇水啊？
0: 玉米现在也正在灌浆。
1: 灌浆期
0: 啊，对吧？有的都进入乳食期了。
1: 对，这是吃棒子的时候。
0: 就是它开始长粒的时候，它靠什么长粒啊？它要靠这个光合作用，它不能缺水，不能缺肥，
1: 嗯，
0: 是吧？你有的时候过于干了，它可能就是籽粒灌浆就慢了，是吧？所以不能缺水。如果你的玉米啊干了，我们建议大家也浇点水，但是玉米不要大水漫灌啊，这个小水阴灌一下是吧，或者是喷灌，
1: 对，
0: 这种方式啊。这个你看北方现在其实能下一场小雨最好，你不要连天下，你就能下一场小雨润一润，都有利于旱地作物。现在北方有点旱嘞，全老师，
1: 北方旱，现在我们江淮沿淮也旱
0: 啊，
1: 沿淮地皮也旱。
0: 哎呀，
1: 你看很多田块没有水源条件的，抽不上水的，现在田块都发白了。
0: 你看，田块都发白了。
1: 对，因为没你这个没办法，现在我们的水稻、玉米啊，这些任何的作物

0: 现在都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对水分的需求量是非常大。
1: 嗯
0: 啊，加上太阳的蒸腾，加上这个天天在刮这个干风啊，这个干风在刮，哎，再加上你这个它这个作物的对水分的吸收，所以这个田块失水很快啊，脱水很快。
1: 好，美好未来说，今年水稻怎么这么便宜？这咋回事？咋回事？市场我们左右不了，天气我们决定不了啊！市场咋回事呢？那进口的便宜，国内也不缺，是吧？这个物以稀为贵。然后去年说糯稻还不错，今年很多人都种糯稻了，好吗？现在糯稻掉不走了，现在糯稻价格在往下掉啊，在往下掉。那前两年都1.7、1.8，大家都不种杂交稻了，今年都改种梗稻、梗糯了。你都种糯稻去了，糯稻就不值钱了，是吧？
0: 对。
1: 嗯，所以这是靠市场来调，尤其是糯稻是靠市场来调节的。
0: 这两年粮食行情确实不好。
1: 是的呀，好，感谢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抽穗期可以打药吗，全老师？
0: 抽穗期如果病虫害发生比较严重啊，抽穗就扬花，你不要在扬花时段去打，你错开扬花时段打就行了。你比如讲啊，我们的水稻上午9点到12点钟这段时间是盛花期，你千万不要打药。你要打药呢，你到下午的4点钟以后去打啊。
1: 好，
0: 或者大农户，我们晚上用飞机去打。
1: 啊，就是小麦这个水稻是一边抽穗边扬花的，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就是抽穗扬花的时间段，你为啥这时候打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建议这时候打药，但是呢，有的时候必须要打。你比如说细条病发生了，
0: 对啊，
1: 稻飞虱起来了，
0: 对，
1: 你说细条病发生了，稻飞虱起来了，你必须得打药。但是我们也要记住，水稻抽穗扬花的时候，尤其是扬花，有些药剂是禁用的，三氟苯嘧啶都要求花期禁止使用。
0: 对，
1: 那什么有机磷类的农药，毒死皮呀、敌敌畏呀，那更是花期不能用。乳油类的这个剂型也不建议使用，就是很多药剂都表明花期禁止使用，为啥？它肯定是伤花药、伤花气的。
0: 对，
1: 那不影响结实率吗？
0: 正常情况下我们花期不打药，但是如果病虫害压不住的时候，你肯定要得打。
1: 对对对。但是你就是细条病发生了，同质剂就同质剂不能打，花期不能打，就是有很多很多药，它禁止在花期用药。刚才全老师说了，你要是非打不可，病害虫害发生蔓延比较快，捂不住了，咱们如果是抽穗扬花期打药的话，选择在傍晚用药，是吧？
0: 对
1: 啊，下次就是能不打则不打，不打不行，非打不可的你就选择傍晚打药就行了，是吧全老师？
0: 对
1: 啊，两害相权取其轻嘛，是吧？好嘞，正麦1860小麦种2块钱一斤，正麦1860增产潜力是很大的，这个品种其实是一个增产潜力很大的半冬性白麦，2块钱一斤，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凤台县1.08，凤台县一块，凤台跟这个蒙城交界，所以他们的价格差不多。全老师，这个凤台的这个大兴跟蒙城的长兴接壤啊，这个凤台县是1.08。中麦69，它竟然是一个这个冬性小麦品种，这两年也是刚推向市场。这两年您这个中麦69啊，您是在审定区域的可以种植啊。这个国寒说1.01的小麦比稻好啊，算一算成本更不好种玉米，啥意思？1.01的小麦比稻种了好，算一算成本更不好种玉米。
0: 他讲的意思是这个种水稻呀比较麻烦，成本高。因为水稻它要水嘛，所以玉米、小麦这些作物呢，它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要去建立水层。最多干旱的时候我们给它灌一遍泡发水就可以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很多北方人就是说嘛，这个不愿意种水稻的道理啊就在这。
1: 好，有白菜这个什么白菜的窝心虫用什么药？
0: 白菜的窝心虫你要去提前预防呀，你要加味盐、应虫维啊、六虫苯甲酰胺啊，像这些东西，像高效滤芯菊酯呀都可以。
1: 好，这个收获的季节说水稻齐穗了，打中海精选的30%的西内比亚酮，加上30%的氟虫胺异丙烯可以吗？
0: 中海没有30%的西林比亚酮，
1: 80%的应该是。
0: 80%。
1: 我看错了，80%的。加30%的氟虫胺异丙烯。
0: 如果是你田里面的飞虱有了，你赶紧打，晚上天快上水打。换句话说，如果你飞虱积弱的非常大，密密麻麻的，你这个你要加量。
1: 好的， 朱先生说重信麦998可以吗？如果你是在延淮淮北种重信麦998，重带100都是增产潜力很不错的。现在大家大农户选择品种还是选择这个有产量潜力表现的啊。这个重信麦998也叫黑麦啊，这个抗寒抗冻很好，而且有增产潜力。所以这几年重信麦998重带100也是属于推广面积比较大的半冬性白皮小麦啊，它分叶相对一般，您可以在播种的时候适当的增加一些播种量，另外呢做好病害的防治啊，适合延淮淮北区域种植重信麦998啊，众人。众志成城的众，群众的众，不是中啊，不是中，是群众的众啊。一路向阳说不治了，到都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这么不值钱，你看躺平了，全老师不想干了，你讲啊。好嘞，王安堂老师说，王安堂这位听众说什么？怎么种地杀虫霜这么老的药都不知道用在哪里，打什么虫？你看刚才有人问杀虫霜可以治倒飞虱吗？不对路啊，不对路啊。这在你直播天排的6号倒飞虱要20天了，今天终于发现倒飞虱幼虫子了，可以加其他药吗？
0: 可以加，你像珠海精选的这个飞虱药的话，你可以加敌敌畏啊、猪丝皮啊，啊都是可以加的，也可以把这个药剂，如果飞虱吸收大的话，你可以加点量。
1: 好，怀远的小麦1.09元，那个大家看一下，蒙城、怀远、凤台这三个县呢相对是挨在一起的啊，怀远是在蒙城的东部啊，凤台是在蒙城的南部啊，这怀远、凤台、蒙城的小麦价格都是在1.09元，1.09元左右啊。这个稻后不锈打920可以吗？他是说稻穗子就锈不齐，打9
0: 可以打的出穗整齐一点可以提前，但是你一定要把握好920的用量，把握不好的话我建议你用避赋。
1: 哎呀，我觉得大家还是别冒这个风险了啊，还是选择一些选择一些庇护啊，这些相对稳当安全又就是有害没有利没有害的啊。你920如果浓度过大了，或者是打药过多了，浓度过大了，这都多少都有副作用。好，我买的正麦18601.6元一斤啊，哈，正麦1860都那么便宜了吗？我的天哪，1.6元一斤，这个说的种子啊，这是1.6元一斤，是种子啊。
0: 对。
1: 用什么药防治？文哥说的是您不能多发两个字吗？你这防什么？用什么药防治呀？啊，是倒飞虱吗？你讲清楚，只有打敌敌畏效果好。
2: 从冬夏到
1: 说进只有这个韦小宝家庭农场只有打敌敌畏效果好，近半个月收获的水稻是不是？
0: 嗯。
1: 就还有10天半个月收获的，用敌敌畏熏蒸吗？
0: 敌敌畏的这个速效性好，持效期短3天啊。
1: 嗯。啊，还有的听众朋友，这个寂寞奔跑说水稻打甲烷盐可以吗？你得看防什么虫啊？你打倒飞虱甲烷盐就不可以。你打稻纵卷叶螟二化螟甲烷盐就可以啊，这个问题问的，你说你讲，哎，这个打甲烷盐你是防什么呀？现在最主要的是稻飞虱啊，甲烷盐是治不住稻飞虱的，杀虫霜是干不掉稻飞虱的呀。就大家能不能多打两句话，这样也别让我这么累，也别让我这么这么耗脑子，行不行？那多打两个字讲咋行了？水稻打甲烷盐可以吗？可以。前期的二化螟钻心虫打甲烷盐可以，稻纵卷叶螟打甲烷盐可以。用它打稻飞虱就不可以？你能不能多写两个字？水稻打甲烷盐能治稻飞虱吗？能治稻纵卷叶螟吗？这不多打两个字就累着你了呀？啊，哎，真是气死个人啊！我的水稻已经齐穗，早的穗子已经勾头了啊。李先生说前10多天1.08元，我卖的现在1.09元啊。怀远的小麦也是1.09元嘛，怀远的。好，这个自然说9月1号到5号打了艾佳，还要再打一次吗？水稻抽穗到齐穗期，我不知道艾佳是什么药剂，是艾苗的成分吗？所以大家讲商品名我们也听不懂哈，像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无效信息，我们看不懂，我们看不明白的就没办法给你回答。啥叫艾佳呀？艾佳这肯定是个名字，就像艾苗一样，艾苗是丙环唑，苯醚甲环唑，拿底稳是戊君酯戊唑醇啊，满穗是20%的赛氟酰胺，请大家一定要说有效成分。你说商品名多了去了，对吧？你就跟一个磷酸二氢钾一样，它有什么辉龙牌的 啊，有国风牌的啊，你不能光讲这个商品名。凤台的小麦1.08元，道飞是用比亚铜和敌敌畏能打吗？老师
0: 可以
1: 啊。这个笑看人生，我用敌敌畏毒死皮，秀冲比亚铜，田里的道飞师都没打死，那么多都没打死。薛老师
0: 基数大了，你只能去压量，你想一次性打完打彻底。
1: 你这个敌敌畏毒死皮啊，他是还有加了赛虫琴比亚铜，你这都属于常规的药，就是那些内息的药，或者是这是持效期长的药。
0: 持效期长的药它可以靠内息性的药。
1: 你这个比亚铜其实在市场上已经也卖了超过十几年了。
0: 对，比亚铜其实它的交互抗性很不错，但是你要加量了。比亚铜你用正常用到10克，比如说60%，
1: 就是比亚铜的抗性也起来了。你这里面敌敌畏毒死皮持效期都很短，赛虫琴比亚铜抗性强，所以你这用的都不算是什么嘞，就没有这里面没有那种强势的药剂。
0: 最近几年飞蛇药没有什么好的化合物出来，除了一个三氟苯嘧啶
1: 又贵。
0: 三氟苯嘧啶这个东西呢，现在用，如果我看了哈，温服病黄子不好的。
1: 哦，那飞我倒飞蛇会更重。
0: 倒飞蛇会非常严重。
1: 这真的是烂眼子啃着灰呀、啊。
0: 对，打不掉。
1: 啊，你看像他这种说这个没打死又怎么办？能把比亚铜啊、敌敌这个毒死皮、敌敌畏、比亚铜、赛虫琴，你这还怎么办呢？打不死，现在还能用啥药呢？你的该用的都用了啊，没有太好的办法了，是吧？好，荣光说复合肥有的卖1.165元，小麦1.13元啊，水稻1.1元吗？今年水稻真难防治，真难，今年水稻真难。这个荣光你是哪里的？复合肥卖到165元，小麦1.13元啊，水稻1.1元，请告诉我您是哪里的好吗？没，这个有些地方的小麦是旱地和沙地的小麦会便宜点，啥？因为那个小麦瘪，天天抽水浇旱稻。荣光说天天抽水浇旱稻，我们五河没发现稻飞虱，就是沿淮的区域，包括怀远啊这边的稻飞虱并不是太严重，但是有些地方主要是集中在南方嘛，全老师。
0: 对
1: 啊，
0: 对，
1: 沿江江南啊，
0: 但是这个不排除迁回性的。这个很，如果要是刮风的话，它很快就能过去。
1: 哦，你看，是依然问你说是产品过剩了啊。这个林中说，我蒙城的天又旱了，能下点小雨更好，我们也期待呀。现在都玉米正在灌浆嘞，这个时候不能缺水，不能过干。这个时候我们能下点小雨更好，我们又怕连阴雨，我们更怕狂风暴雨，啊、嗯，是吧，全老师？我们寿县这里1号打的药13号左右有虫期，要不要再打了嘞？
0: 如果水稻7岁够头了就不要打了，没有7岁够头肯定要打。
1: 好，和谐说近两年什么粮价都低，的确是。就2022、2023那两年，哎呀，这个价格比较高是吧？小麦都能卖到1.4元，1.4、1.4、1.5的啊。今年稻子价格也不好，小麦也不好，但是今年是复合肥却在涨价啊。复合肥却在涨价啊！我家水稻抽不出来，所以打什么样的药呢？全老师，
0: 打一点这个云台素呀，像碧富啊，啊，像这些东西，像叶面肥啊，啊，喷喷这些东西。
1: 好嘞，这个田里稻飞虱跟蚊窟病特别严重，我告诉你，你只要有蚊窟病，你稻飞虱就重。
0: 对。
1: 啊，这就是烂眼子啃着灰。啊，稻飞这个，所以我们前期要防好蚊窟病。你的蚊窟病防不好，那稻飞虱都到你这来跑啊。好，水稻扬花期间可能带有机硅助剂，对水稻扬花可有影响？
0: 有机硅助剂，你这样，你傍晚的时候就打药啊，你加最好你加个植物油。你要是怕这个扬花期有风险，你加植物油助剂。
1: 因为有机硅助剂的穿透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温和一点的，像什么，像什么，安荣乐，这叫什么？安荣乐一些这个也包括植物油助剂，包括安荣乐花王助剂，这些不都可以吗？你这些扬花期很慎用，连乳油类的制剂都不要用。那有机磷类农药更不能用，包括三氟苯嘧啶，你看看包装袋上都说明禁止在扬花期使用，好吧，大哥，咱有机硅助剂，咱不是说不能用，你选择一些相对温和的，主要是您是在扬花期打药呀，在扬花期打药，很多药都禁止在扬花期使用的啊。 宜斋油菜什么时候播种？如果你

0: 抑制住还在活蹦乱跳，那你不要打吗？如果抑制住了，你何必要打呢？咱不能走入两个极端，有一部分农民躺平了，不干了，啥药都不打了，还有一部分农民就打过了还想打，就是心里不放心，我们也知道啊，担心啊。这个三氟苯嘧啶你只要用足量了，它有一个较长的持效期，好不好啊？没有飞虱，那没虫子你打啥呢啊？哎，我们的水稻出穗 80% 什么时候打药？出穗 80% 了，你要想打奇穗药，出穗 80% 也可以打了吧，钱老师？
1: 赶紧打了
0: 啊，
1: 赶紧打。这个时候是防治三化敏的关键期，还有这个稻飞虱以及呢这个破口药的，像这个稻曲病啊。虽然说今年的天气来看稻曲病稻命不重，但是我们预防一下呢更稳妥一点。
0: 嗯，飞猪见王说宿州是永桥区，什么时候可以直播油菜啊？一般的年份呢，就是北方呢我们在九月下旬，但是现在有全球变暖的趋势，我们说这个沿江江南一般到10月20号，最迟不要超过10月25号。但是去年有人在11月5号种的油菜反而收到了300斤啊，这是因为去年是暖冬。所以呢这个什么时候可以直播油菜是要看这个天气的，看天气的。在正常的年份下，宿州是在九月底到国庆节期间，如果是暖冬你还可以往后再推几天，是吧钱老师？
1: 是的。
0: 这有的时候咱不知道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这个油菜跟小麦不一样，它的抗寒抗冻能力比较弱。
1: 它国庆节前后可以的
0: 啊，国庆节前后可以哈，如果你直播的话。好，这个我们这水稻正在抽穗杨花，要不要灌水啊？我们这个电灌站也不抽水怎么办呢？
1: 你如果地干了抽穗杨花你一定要水，抽穗杨花过后就进入灌浆期，灌浆期它灌浆它吸收营养从哪里来的？它要水分啊，没有水分那怎么行呢？
0: 嗯，好的，不管是玉米还是水稻啊，这个如果你这水稻是打包运穗抽穗杨花，这一段时间都是田间需要有水，不能干旱，对吧？你就是奇穗过以后也要干湿交替，如果干了就灌个跑马水，前水不见后水，奇穗之后就是干干湿湿，泥水汪汪啊，这个养根护叶啊，这个壮子力。好嘞，我们谢谢五河县惠南镇这个听众，我的中国梦，五河县惠南镇的小麦1.14块啊，1.14块啊，这个小麦价格啊。赵玉珍赵大哥说我们怀远县的糯稻黑栗子多，其实今年的黑栗子还是就是像那麻壳褐变粒一样。
1: 稻黑面它运穗期的时候，这个破口药就是这个坐地的杀菌剂没有打好，在运穗期受到雨水的。
0: 我今天刚从怀远来，就是好像都有那种就是一穗一粒的变黑色，变褐色了，是吧？
1: 对
0: 啊，您认为是稻粒黑粉病？
1: 对，
0: 也是一种褐变粒或者是一种杂菌的侵染。
1: 它是这样
0: 啊，
1: 它如果掐开米粒里面是那个米它是黑色的，那就是标准的稻粒黑粉病。如果外面是麻壳子，那就是我们讲的是蝇窟病啊，褐变穗，像这些之类的。所以它两个是不一样。
0: 蝇窟病，
1: 对，
0: 褐变粒，
1: 对。
0: 蝇窟病也是今年的雨水多吗？
1: 雨水多在运穗期受到侵染，有的时候它抽穗过以后啊，遇到大风大雨的天气，它叶片和稻穗之间互相摩擦，擦出伤口，然后受雨水侵染，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就是这赵先生你说的黑粒子到底是外壳黑还是播出来的这个稻谷黑？是这个外面里面的米是黑的是吧？
1: 对
0: 啊，就是如果是外面的外壳，就是麻壳子、蝇窟病、褐变粒，这也是雨水过多所田间湿度大所导致的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下一个环节，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我们这个节目是传递科学种田的，科学种田也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当前呢，特别是水稻啊，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期，关键的这个管理期，主要是当前在沿江江南或者是江淮之间，这个南部、中南部地区啊，目前部分地方的稻飞虱发生比较严重，6-4代的稻飞虱，有人就用药捂都捂不住。还有呢，水稻进入奇穗以后，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灌浆期，那灌浆呢，我们要防早衰，我们要这个防早衰，提升千粒种。啊，促进灌浆，提升千粒种。那到底我们还可以用哪些药剂呢？我们接下来把话筒交给小泉老师，请小泉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今天我们要上链接的一些产品，农民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购买啊。 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但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啊！大家要了解每一个产品的特性特点啊，掌握好正确的施药方法啊！有请小泉老师上场。
2: 张老师好，全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呀，看很多农民朋友都在关心一个道非斯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很多朋友打了一个药剂前面没有打住。针对像这种情况，今年这种爆发的一个年份，大家打药千万不要单一的去用药，不要单一的去用速效的，也不要单一的去用磁效的，一定要把二者给它结合起来，用速效加磁效的。像前面我看有朋友就是说，这个用单独的三氟苯嘧啶去打这个已经爆发的甜块行不行？针对像这样的是肯定不行的，一定要去加入速效性比较好的药剂。今天在张老师的直播间，就是给大家在讲好技术的同时，给大家推广一些好用的产品。如果大家现在田里有道非斯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的，咱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套方案，就是我们张老师桌子上的这一套方案，用的是80%的高含量的西顶比牙酮，一亩地用了10克。这一个配方呢，它是速效加磁效，就这两种药，它是速效加磁效的，一亩地10克，然后又加上了一个速效加磁效的一个氟重铵异丙烯，这四种药剂配在一起，就能就是快速的去把田间的一个道非斯给它激素给它压下来，而且它的一个持效期啊长达15到20天。在这里还给大家加了一个助剂在里面，我们说打药要加助剂，而且还要加不伤花粉的助剂，我们这个助剂啊就是植物油助剂，是第四代的一个集真植物油助剂，一亩地给大家加到20毫升。这一套方案呢就在下方小黄的一号链接啊，有很多朋友就是看它什么溶成组合，咱们的这个打这个道非斯的药剂啊，它的名字就叫溶成啊，大家不会选择道非斯药剂的，就去放心的去拍下方的小黄车一号链接就可以了。而且价格呢还是比较便宜的，这四种不同的一个药剂啊，是一袋加一瓶啊。好，它是如果是买1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6.6块，如果直播有种植大户啊，稍微要多一点的呀，可以拍50亩地的，5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6.5块，如果咱们有需要100亩地的，好，是套到6.2块。这一套方案呢，咱们拿回去啊，就是打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好的药剂，它有会打药的人。前面咱们全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我们打药讲究三个水啊。第一个，咱们打道非斯田间，一定要去上一个浅水层，防止道非斯逃脱逃窜。就是它的一个击倒性会更好一些，防治效率会更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打道非斯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尽量在早上带露水的时候去打，或者夜间去打药，傍晚的时候去打药都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叶片上有露水，它道非斯翅膀呀，有的这个带刺的这个道非斯一飞，可能水就给它粘住了，它的一个击倒性也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在打药的时候一定要去多打点水，如果是这个这个杯子喷雾器啊、托管机啊，一亩地尽量以这个80斤水起步啊去打，一定要淋到下面。如果是无人机去打的话，道非斯尤其是爆发的一个甜块，一定要打个10升水，因为这个道非斯大家刚开始这个看不见啊，等到大爆发的时候，它下面全部都是的。尤其是现在很多朋友在直播间说，这个叶片下部这个叶片怎么都这个烂糟糟的，还有就是偏湿淡肥的，还有就是前期蚊枯病没有防治好的，像这样一类这个甜块，大家今年道非斯一定要去多多注意。好，然后呢，这个是在下方的小黄车一号链接啊，它这个用的是速效加磁效的。咱们选择药剂一定要选择正规登记在咱们水稻田的一个药剂。好，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去拍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今天拍明天啊，今天拍明天给大家打包发货，基本上像咱们安徽省内的，包括江浙沪这一块的，后天就到了，后天到了咱们其实就可以就去打了。好，这两天大家如果田间有道非斯，可以先去上层水，上了水然后药到了就可以去打了。咱们打道非斯呢，有很多朋友刚开始看田间有少量道非斯我就不打。道非斯它有一个外号3天做外婆，它的一次单独的一个雌性产卵的话大概在200到500头，如果你这个2-3天不防治啊，看到道非斯不防治的话，可能第三天的时候全田就大爆发，然后开始慢慢的往叶片上就去蔓延。所以大家药剂选择啊也非常重要，你不要去单一的去选择这个速效的，也不要单一的选择磁效的，把二者结合起来，速效加磁效的就能解决田间道非斯的问题。好，还有就是前面有朋友就是说这个道非斯爆发的啊，这个前面打了一次没有打住， 针对像这样的田块啊，就是今年确实这个道菲斯爆发的年份基数比较大，像这样的咱们间隔3到5天可以再去喷施一次啊。如果你前面用了其他类的药剂，可以再选择咱们一号链接的再去打一次。确实今年确实没有办法啊，不是小泉在这里让大家多去打一遍药，因为道菲斯你不及时的给它控制住的话，可能这个后面会越来越多穿顶倒伏，导致它减产绝收的一种情况。好，这个有需要的在下方的小红的一号链接啊，这个是咱们防治道菲斯的药剂，然后有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呢最近有很多朋友就是这个想要这个磷酸氨基钾，因为咱们很多朋友的一个水稻啊都进入了灌浆期，灌浆期咱们如果想要产量更高的话，一亩地可以去打个100到150克的磷酸氨基钾。有很多朋友就是这个说我在灌浆期去打磷酸氨基钾加云代素有什么作用啊，在这里就是其实作用可就大了。大家因为这个时候呢它需要营养的，它灌浆所有的干物质啊是需要光合作用的，这个时候你如果喷施磷酸氨基钾加云代素的话，它可以提高水稻叶片的光合作用，让它有机里面的一个干物质产生的更多，产生的更多之后它会往籽粒里面供输的更多，籽粒里面灌的浆更多了，它的纤粒重就会增加。那么有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个说我不会买磷酸氨基钾，又害怕买到假的磷酸氨基钾。今天在咱们张老师的直播间啊，也给大家上了在下方的小黄的二号链接。今天呢样品也给大家带来了啊，带大家看一看，这是咱们家正宗非仿级的磷酸氨基钾，就是它研磨工艺很细致啊，研磨工艺很细致，你打在作物的叶片上也好吸收。同时给大家每亩地还送了20毫升的14羟基云代素。好，就正常你去市面上去买磷酸氨基钾的话，可能这个就单独磷酸氨基钾，在这里我们买磷酸氨基钾还给你送14羟基云代素，在下方的小红的二号链接，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啊。小泉在这里给大家报一下，如果大家是地比较少，说就买个20或者想要试试的朋友啊，你就去买个20亩地的，你不要买多。2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3.4块钱；如果是买5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3.3块钱；如果是100亩地的话，每亩地只套到3块，因为它是整箱发货啊，一箱一箱发货，一箱里面还有4大瓶14羟基云代素。好，如果是咱们直播间有种植大户，可以拍个500亩地的，每亩地只套到2.8块钱。这是咱们家的这个磷酸氨基钾，如果直播间有想要水稻产量更高的，你可以在水稻灌浆的初期去给它每亩地喷施每亩地喷施100到150克的磷酸氨基钾。那么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时期怎么把握啊？就是大家在水稻扬完花之后啊，水稻扬完花之后，就是后面就进入了灌浆期，就是扬完花之后咱们就可以去喷施磷酸氨基钾了。或者大家去掐你那个水稻的一个头子啊，你一掐它冒白浆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喷施磷酸氨基钾，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增产作用。一亩地去花个2-3块钱，而且它是全天一亩地的量啊，你想想一亩地花个2-3块钱做了全天不说多啊，你增产个50斤啊，增产个50-60斤，它的一个产量啊就上来了。好，有需要这个有需要磷酸氨基钾的去拍二号链接啊。
0: 好的 ，QLB 就说了，现在的稻子在灌浆期需要加叶面肥啊，必须加，一定要加。为什么呢？我们的水稻，我们后期怕什么？怕早衰。我们的后期要防早衰，促灌浆，提升纤粒重。现在，这个水稻抽穗扬花以后，那个根系会慢慢的衰亡。那么它通过根部吸收养分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就要采取根外追肥。什么叫根外追肥？因为任何作物都有两个吸收肥料的通道，一个是根系吸收，就是我们底肥撒在土壤当中，通过根系来吸收传导利用；还有一个就是后期当根系衰亡了，吸肥能力下降了，我们要通过叶面补肥，根外追肥，那就是叶面补肥。那您可以选择正宗的磷酸二氢钾，是吧？您可以选择正宗的磷酸二氢钾，性价比比较高，那就是防早衰，促灌浆，提高纤粒重。那市场上磷酸二氢钾鱼龙混杂啊，有这个晶体的，有这个粉状的，对吧？有闪化，有膨化的，有闪溶的。那这一款磷酸二氢钾，它就是你用北方话说，你稍微动的晃一晃，它就融化了，就是融化度特别，就溶解特别快。 而且呢用无人机飞防不堵塞喷头，而且它的质地比较细腻，就比面粉还细腻呢。所以市场上磷酸二氢钾鱼龙混杂，你不能贪图便宜买巧的，你也不能盲目买贵的啊，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就这一款磷酸二氢钾这么一袋，我们是两袋起步吧，还是68，如果你要买一箱，这一袋是1000克啊，一袋是1公斤，那么一箱呢是10袋，你如果选择一箱的话，那你就选择一箱的话，那就100亩地的，那每亩地是3块钱。除了有100克的磷酸二氢钾，还有配上了云台素内酯，14羟基的云台素，每亩给它配到了多少啊？
2: 20
0: 啊，一亩地配到了20毫升，就是叶面肥加调节剂啊。因为调节剂呢，这个云台素内酯它没有任何营养，它只是内源调节，而磷酸二氢钾补充营养，所以它俩搭配呢，哎，效果就很好啊。另外呢，如果你要买500亩的，那每亩地才2.8块。
2: 是的，
0: 磷酸二氢钾是任何作物都需要的。你说你大豆，它也要怎么样，籽粒饱满，要色泽好看，我们也要用好的叶面肥来试试看，是不是啊？所以水稻当前，如果你的水稻是这个齐碎了，你还要治稻飞虱，你还要防一些病害，那就建议防病治虫的时候把磷酸二氢钾加上。磷酸二氢钾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叶面肥啊，这个这它只有磷和钾啊，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购买一箱的话，100亩地啊，一箱有10袋。一箱才多少钱？300。
2: 300
0: 啊，连买带赠啊，买磷酸二氢钾赠送1亩地20毫升的云台素内酯啊。
1: 500亩花了2.8块。
0: 啊，500亩地的是2.8块。
1: 对。
0: 啊，现在稻全部长灰包了，怨什么？怨老天，怨有的农民氮肥施多了，怨田间湿度过大了。你说怪谁？看天种田，那你不风调雨顺，你就怨老天吗？你嫌价格不高，你就怨市场吗？咱能怨得起吗？咱能说话管用吗？啊，咱决定不了天气，咱也左右不了市场。你说灰包全部长灰包，怪什么？就是有些品种，特别是优质稻，它容易感病，氮肥多了容易发病啊，氮肥多湿度大容易发病。那今年您看打包运穗抽穗扬花期间老是下雨，有的人想打药都打不下去，这就是导致今年稻区病。灰包霉头稻区病发生比较重的原因啊，这个怨什么？怨老天，你可能去找他评评理呀。 这个对褐肥虱有效吗？这款药就是对褐肥虱
2: 有效
0: 啊。我们现在要治的就是短翅的大肚子的褐肥虱啊，前期呢是白背肥虱，是吧全老师？
1: 我们现在全神贯注地把所有的天管工作集中在稻肥虱的防治上，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你天天积弱比较大，拔开稻丛下面都是肥虱，记住了，用我们这款肥虱药你要加量，你不能单一就去打。现在很多人还讲要找着散户苯霉定，散户苯霉定很多地方已经断货了。如果你要买散户苯霉定去打的话，是这样，你要加量，也要加量。很多人打过散户苯霉定的稻子照样就穿林了。如果你的温谷病没有换好，而且天天长期灌生水，下面的根部都烂得早的发黑，像这样的天，我跟你讲，你打什么都不行。你只能用这款药剂，这款药剂它是4个成分，它有异丙烯和西林创胺两个是速效性的，箭虫打了过以后1个小时，只要你天快有水，马上就能见食虫，24小时记住食虫高峰期，吃药期15到20天。但是我讲这个吃药期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是讲我打过15到20天不要打药了，如果要刮一股大风过来，你其他天快肥虱也刮到你田里面来了。所以我们天快肥虱积弱大的一定先要打下去压下去，我们要加量打，加大用水量，趁着早晨叶片上有漏水然后就打，这是现在今年目前头等的一个害虫，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到你家田块去看看，如果你要看不到肥虱，你现在到田里面打个水电筒都几步去照一照，水到下部拔开去看看有没有肥虱。你如果发现田里面肥虱很少，我不想打，我等肥虱多了再打，错，大错特错，一定要自上加下。你如果肥虱多了你就打不掉了，一定记住，如果现在你田里面肥虱积弱大，积弱非常非常多，用这款药给我翻倍用量，天快加大用水量，加大用药量，天快上上水给我打，打过以后间隔3到5天再来一次，没办法，目前我们不能躺平，稻口的粮食了，一定把村口夺粮，这场战役要打到底，一定要知道今年很多地方 会因为盗匪蛇会导致减产。现在我们的药剂能买得到就已经很不错了，今年盗匪蛇药在很多地方已经断货，不是单一的散户不明的大家买不到，很多药都已经断货。现在造成了啊，像我在飞西有个老板，你跟我讲前两年田里面出现了盗匪蛇，然后到成熟到还有20天就要收割了，本来以为敌敌畏能打得掉，结果用敌敌畏开始杀，杀过又开始用飞机去喷，结果匪蛇还是最后造成还是瘫痪了，没有控制住，因为匪蛇基数太大了，到时高完过之后别人晃鸭晃鹅晃鸡往田里面去，结果到田里面去就死，他吃他落地菇，因为敌敌畏啊，现在为什么我们农业部门就禁止使用，包括杜氏皮啊，你现在就选择这些像这款速效加次效的，它是护虫胺加上喜定比亚通，这两个是属于是次效期啊，相对来讲内吸性比较好的。另外还有喜定虫胺和异丙美，异丙美喜定虫胺它属于是速效性的啊，打到匪蛇，所以你一定要打到匪蛇上面，打到匪蛇上面匪蛇就能死，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对于美容七岁的现在正在破口的，我们看打破口药呢，我们后期的天气来看啊，已经温度持续在走高，天气也是晴天了，对于病害来讲可能不是太严重了，但是三化敏一定要防止，去年的三化敏非常严重，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张老师，
0: 嗯，好的，你看这听众朋友老门他说打盗飞虱用什么农药更好，老
1: 没有
0: 更好，李哥说盗飞虱多有什么特效药，
1: 所以大家很多人都在这样想，不要这样想，我天天飞虱多，我一遍又要把飞虱打得干干净净，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没有这样的生药啊。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刚才这个收获的季节说又拍了100亩，就是这款磷酸二氢钾回购率很高，磷酸二氢钾大田作物瓜果蔬菜它都能用，尤其是现在这个水稻进入了这个灌浆期，我们如何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刚才有人说我的水稻七岁了，我还能追尿素吗？叶子有点发黄，不建议追了，你要追的话那你就叶面喷施一下叶面肥吧，好吧，你可以叶面喷施叶面肥，你也可以在打药的时候桶里面加一把尿素啊。如果我们后期如何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向您推荐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啊，就这一款前面的大红袋，农民朋友试试看啊，大田作物瓜果蔬菜都能用，我相信您买过一次你一定是会回购的，因为它的质地细腻啊，光滑，而且溶解性非常好，它又是高，就是杂质比较少，纯度比较高的啊，高含量的磷酸二氢钾是膨化的闪溶的，无人机飞防不堵塞喷头的啊。好，小泉交给你。
2: 嗯，好的啊，这个磷酸二氢钾啊，在下方的小文的2号链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拍啊。我看有朋友说这个今年粮价这个比较低啊，确实粮价我们控制不了，但是呢产量和品质我们是可以控制的，我们可以把产量跟品质给它提高一些啊，提高一些，然后呢你有需要的话你就去拍啊，你说我不想投入了你可以不投入，在这里呢咱们最终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需求啊。好，我看很多朋友啊都拍了1号链接盗匪蛇的药剂啊，在这里就是再给大家就介绍一下咱们防治盗匪蛇的药剂，如果大家还不知道这个防治盗匪蛇的药剂怎么选，大家可以去买下方的小黄的1号链接的盗匪蛇药剂，1号链接盗匪蛇里面的药剂呢给大家配的是速效加持效的啊，四种不同的一个药剂，第一个是80%的高含量的西林比亚酮，这个一亩地用了10克，又加上了这个30%的高含量的服从胺异丙烯啊，服从胺异丙烯这几个速效性比较快，而且有一定的个时效期。好，就在下方的小红的1号链接，同时给大家每亩地又加了20毫升的十字羟氯云来素，这个十字羟氯云来素呢，我们给大家加了20毫升的助剂啊，助剂啊，刚刚小泉说错了啊，这个助剂呢是第四代的一个集真植物油助剂。它源于植物，用于植物，更安全更高效。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花期能不能这个打这个有机会助剂，好，这个咱们家加的是植物油助剂，更安全更温和。好，这个一号链接的价格小泉再给大家报一下啊，这个防治盗匪蛇的价格。
1: 小泉马上没有，你把这个打三化敏转型村的那个地方把直播间上。
2: 嗯，好的啊。
1: 那个是陆松苯甲酰胺加杀虫胆，还有这个甲硅盐隐成酶。这个四元互配剂，因为现在有很多水稻破口期的，你一定要防好三花米， 去年有很多人导致减产，导致绝种，就是这个原因啊。就像我们这位朋友讲的，你如果要讲认为粮食不值钱，你躺平了，那你就不防止。如果我们啊要想把最后这一关我们把它闯好，我们要打一个漂亮仗，把村口多粮工作打好，把我建议你呢咬咬牙啊，没办法，累出那了，大家也打药也打出那了，实在太累了，粮食价格低。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管理到这一步了，就像一个运动员在跑步，我们实在是累出那到终点目的地就差两步了，这两步我们倒下来了，结果我们前功尽弃了啊。稻穗社的危害，相信直播间的朋友们也都非常了解，也都非常知道稻穗社。这个稻穗社它这个东西是最小的虫子，也是危害最大的一个虫子，也是最难打的一个虫子，并不是它怎样难打，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打它。它躲在水稻的根部。为什么我种子打不死？因为我们的用水很难达到水稻的根部，水稻稻穗社都在水稻的根部，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打稻穗社的时候要把这个水要打大，特别是种植大户，你要用飞机打药，一定晚上打啊。你要是白天打药，打个三五成水，太阳一晒，叶面上蒸发掉了，飞晒在下面，简直是等于是给虫子挠痒痒，你都挠不到虫子上面去啊，作用是很小的。所以对于我们的稻穗社防治，大家不要怕这个麻烦。其实用药稻穗社在我们虫害的相比情况下，我们在用药成本呢还是比较低的，但是用药的啊人工来讲呢啊这个功夫来讲呢还是要花功夫的，因为你要增加用水量，所以人工成本它是比较大的啊，大家要知道。目前就是两个害虫，第一个稻穗社是首要的，我们所有人都要关注。
0: 怎么突然掉了？嗯。
1: 第二个啊，就是我们水稻的这个沙发民。沙发民，如果你的水稻现在已经狗头了，你可以不要慌张。但狗头期水稻你破狗药没打好，没有用好强势的杀虫剂，也许它现在虫子已经啊在你的下部已经开始转住了。对于破口期这些的水稻，你务必要慌好水稻的沙发民。今年的虫子可以说是历年来最罕见的，也是更严重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这呢，我们马上把这个防治沙发民的抓心虫的这个药剂马上上网链接啊，大家的水稻如果还啊正在抽穗啊，或者还没有抽穗的正在破口的，你可以不打杀菌剂，不要慌稻疽病，不要慌肾阴蚊，这个可能问题不大了，从目前天性来看。但抓心虫、稻穗社这两个虫子你一定要打，不打到后面我们会导致你虫子转进去了，稻穗社稻子瘫了，你没有任何办法。去年有很多稻子六七成熟，阎王的水稻瘫了，都很多人以为是稻穗社危害，结果走近一拨开，茎秆里面全是抓心虫、沙发民，那个虫子太多，没办法。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稻穗社的药剂啊，这个今天在直播间挂的是咱们中海金源的，中海金源的稻穗社药剂啊，很快就要断货，因为昨天的一万亩。我们仓库就在看稻穗社大宝在发货，今天又到了一万亩，后面货源非常紧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希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两个虫子啊。如果你的水稻七岁了，你现在可以不要去来。我刚刚一位粉丝朋友给我发来的信息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哈，给我发了一个图片，刚刚哈8:34，大家看看
0: 啊。
1: 打个水电筒，大家到前面看哈，打过稻穗社的啊。
0: 发了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稻穗社的危害程度。
1: 这就是用你们刚才使用的激光眼睛，看到了没有？
0: 嗯。
1: 这是一个粉丝朋友，看看，什么时间发的？8:34，就是刚刚。
0: 这是什么？
1: 这位老板是马鞍山的老板。
0: 这是蜜。
1: 稻穗社呀，大家千万不要忽略，看到了吧？这会打水电筒在前面去看，啊，你看，打的是激光眼睛的粉色药。这翡翠在天面上漂了一层，
0: 死了。
1: 这个是翡翠啊，这个是绿色的是胡萍，看到了吧？所以今年的翡翠，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啊。
0: 好。 有需要的您可以抓紧下单，我们请小泉再把今天的链接给大家回顾一下来。
2: 嗯，是的啊，这个道菲斯的药剂今年确实很紧张，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爆发的一个情况。好，一号链接啊是咱们家打道菲斯的药剂，是速效加持效的一个药剂，刚刚全老师也大家看了这个打的一个效果。好，这个用的是30%的一个氟醇胺异丙烯，这个一亩地啊用了100克，这个异丙烯它的一个速效性跟击倒性比较快啊，又加了一个速

0: 速效加持效的哈，80%的高含量的西顶比亚酮配在一起，一亩地用了10克啊，好，又加了20毫升的一个这个助剂配在一起，是植物油助剂啊，好，如果是买1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6.6块，如果家里地种的比较多的，我建议大家就拍50亩地的或者拍100亩地的，5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6.5块，10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6.2块啊，好，这个打飞丝倒飞丝呀，好的药剂还要有会打药的人，大家拿回去千万不要稀里糊涂的就给它打掉了，咱们打药一定要就是讲究有好的技术，好，有朋友说这个田里没有水可以，建议一定要去上水啊，因为打倒飞丝它有的带翅膀的，好，一打它容易逃脱，或者给它打晕了掉落到土壤上了，它后面信心可能又还过来了啊，好，第一个啊，打倒飞丝啊讲究3个水，第一个水就是前天一定要去上一个潜水啊，一般这个3到5公分能上多少上多少，然后呢第二个水就是大家一定要是在早上带露水或者早晚啊，好，或者夜间都是可以的，因为倒飞丝它是带翅膀的，有的是带翅膀的啊，一逃脱一逃窜，好，它一沾上露水就飞不了了，它的击倒性也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呢，就是大家打的时候一定要去多打水，好，一亩地如果是托管机植保机的话，一亩地可以去打个80斤啊，80斤左右的一个水，如果是无人机去飞的话啊，可以去用一个10升水左右，大家千万不要把雾化打得特别的细，好，一定要就是带一点水滴的那种，能淋到下部啊，能淋到下部，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水道密度比较大的，你打的这个水啊都在水道的叶片上，你打不到下部，效果也可能不是很理想，所以咱们打倒飞丝这三个水一定要注意啊，大集针啊，大集针的话一般是大家是拍50亩地里面放的是这个大集针助剂，一般如果是大家单买的话，一瓶是可以打30到50亩，35亩地到50亩地。如果是买了咱们直播间1号套餐的啊，好，这一瓶，好，这一瓶我们是一亩地啊，给大家都用了20毫升，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好，如果是买50亩地的话，里面是放了2大瓶助剂，好，2大瓶助剂，好，有需要这个打倒飞丝药剂的可以去拍下方的小黄的1号链接，大家千万不要等到后面倒飞丝的药剂再断货了再来买药，等到那个时候可能就迟了。好，咱们在张老师这里买药，药剂保质保量，好，而且今天拍明天就给大家打包发货，而且是包邮的啊，包邮的，正常情况下你像咱们安徽省内的包括江浙沪这一块的，正常情况下明天发货，后天下午或者傍晚就收到了，咱们全部都是安徽合肥发货啊，早上可以打药啊，早上可以打药。好，这个有需要防治倒飞丝的呀，去拍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啊。
1: 今年目前防治倒飞丝一定要选择速效型的药剂，大家一定要知道，不要过分的去依赖什么内吸性的、什么什么川岛的啊、什么什么这些药来，大家一定要知道的。这甚至不是给我发的信息，大家看看啊，
0: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1: 看到没有？
0: 嗯，
1: 大家应该看清楚了吧？来，
2: 嗯。
1: 你们说判的这个药打了3个月，没定还有不少倒霉事，可以看到了。
0: 嗯，
1: 我恢复它不是神药，看到了没有？
2: 就是没有神药，没有十全十美的。我说这个倒霉事的药有最贵的药，有持效期最长的药，有击倒速度最快的药。但没有十全十美的药，你要合理的复配，你也不能对它寄予过高的希望。当大爆发了，一下压下去难度很大。还有用药的器械，现在稻子长得密了，你用无人机真的压不到稻株的基部。
1: 一号链接的翡翠药4个组合的成分，2个是内吸传导性的，2个是促杀性的，就是除了促杀，接触到翡翠，翡翠就要死。所以要你一定要加大用水量，打到水稻的梗部，水翡翠都在梗部啊。价格还便宜，只花到6.2块一亩地。如果你的翡翠很多，基数很大，给我加量用。打过以后，比如说你天密密麻麻的拔开稻梗上面，就像芝麻饼一样，全是翡翠。你给我加量用，给我打大水量，打过以后间隔3到5天再打一次，把翡翠给它加住，这样的话就能控制住啊。但是它价格还是很亲民的。所以说你天天不多的话，你正常6.2块一亩地，你打这个过就可以了啊。打过一遍，天上了水，加大用水量，你一定要记住啊就可以了。所以只要你家种的水稻，你家水稻不管，除非还有半个月收割了，只要你家种水稻，每人都可以留一份给家客的。留一份不算多，因为我为什么留一份？很快要断货，今年回收又很紧的，因为大家都在买，所以你们把它准备一份给家客的。就算你买得过，你今年万幸，天里面没有翡翠，这都是今年生产的。你明年去打翡翠， 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啊，
1: 这个万一到后面你买不到了，我们不能临时报货标，那到那个时候会不会急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提前把它准备好，各家各的，听我的不错，做个文章，不要躺平，不要躺平，躺平了会吃亏啊！种田不容易，今年粮食价格低，不能以为这我们躺平了，管理到这个地步了啊！
0: 嗯，好的啊。这个魏老板啊，要一百亩是吧？你可以去拍那个一百亩的一单啊，那一单只套到6块啊，更划算，到手是两大桶。我们全部都这个，如果是买50亩跟100亩的话，全部都桶装发货，一桶一桶对家拎，更方便啊。大家拿到手上这个，因为桶包装嘛，它的防止物流，就是害怕摔坏了。大家如果不会开桶的话，可以联系客服要开桶视频。好，这个打道飞丝的呀，加什么药治虫啊？
1: 打道飞丝你不要假了，你这个药你假药的话，你不如把这个假两量。你假什么？这个药是护虫丸、益林伟，都是这个
2: 已经4元了，
1: 四个成分了，
2: 速效加持效都有了。你要再加的话，成本太高了。
1: 你要加多少？你
2: 就是有速效的，有持效的，你还怎么加？就是大家也是心里着急了，怕打不掉啊。
1: 在哪里？在1号链接啊，未来不是梦。
0: 1号链接啊，1号链接它有3个规格，有10亩地的包装，有50亩地包装跟100亩地包装，买100亩地的更划算一些啊。10亩地的话套到6.6块，50亩地的话套到6.5块，100亩地的话套到6.2块。好，这是咱们家的1号链接，防治道飞丝的药剂是速效加持效的。好，大家买到手上啊，看看到手这几种药。第一个是30%的一个服从胺异丙烯，1亩地用了100克，又加上80%高含量的西丁比亚酮配在一起，速效加持效的都配在一起了，又加了每亩地加了20毫升的第4代的一个集真植物助剂配在一起，让你的药效粘得住、粘得牢，增加药效20%到30%。耐太阳蒸发，耐雨水冲刷。我们考虑到这个打道飞丝呀，早上打，有很多朋友用这个早上打带露水，或者夜间打带露水。我们助剂这个量给大家直接用了20毫升，配在一起，量用的够啊，助剂的量都是够的。好，一亩地套到这个6.多块啊，大家根据自己这个所需去拍。也有很多朋友说我能不能加量，可以加量啊，可以加量。如果是爆发的田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可以间隔3到5天再去打一次。因为爆发的话，咱们打的时候有很多道飞丝呀，就害怕它逃窜、逃脱了，或者又苏醒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基数大了啊，你在3到5天之后可以再给大家加大水量啊，再压一次，好，再压一次。买30亩地的怎么下单啊？30亩地的话，可以拍个10亩地的，拍3单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好，没有管病的吗？管病的有啊，我爱我家。
1: 你选择黑人手3号就可以了。来，老母子这位朋友，如果你家30亩地水稻。你不要买30亩，我建议你买50亩。现在你不知道你田里面的水深，到后面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你知道现在刚7岁，你是买它稻，我建议你买50亩搁家晃呢，你更稳当一点。水深基数大了，我50亩一下子就去打30亩；水深基数不大，我打30亩，我留20亩搁家搁的。到后面，肯定从目前的天气上来看，水深会一天比一天严重，因为温度太高了啊，因为这是秋天，本来不应该这样的温度。盛夏不热，晚秋不凉，水深繁殖必定猖狂，一定要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听我的，来，到时候水深药买不到了，大家会急得不得了。你看，抓到什么药都要去打，直播间还有人进入杀虫房去打道水深，所以你记住了，一号链接的这个药，你要听我的，所有的朋友你下单一份给大家搁的。当你的水稻到后期黄掉了，看见水深穿顶了，你打深药。他对你的药剂不吸收了，稻子黄了，他不吸收你的药剂了，没用了，没用了怎么办？就你敌敌畏办啥？敌敌畏办啥？你田里面的水深，你根本你是打不进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必须要高温天气，你田块还要干的。如果要是天阴了，敌敌畏办啥的效果不好；如果田里面潮了下雨了，敌敌畏办啥的效果更不好。所以你不要等到黄了，稻子黄了、狗头了、黄眼了再去打水深，千万不要干。趁着稻子还是绿的，籽粒还是绿色的，叶片竟然是绿色的，对你喷的药剂能起到一个内吸传导作用，所以持效期会长一点。黄治水深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很多人你不知道，乱打药。啊，水深看到了水深多，我每一次给很多朋友讲，哎呦，今年水深严重哈，你要到田面去检查哈，我田没有，很多人都没有。当水深一下穿顶了，稻子瘫着了。联系了，哎呦，我天有水深了咋办？所以啊，大家一定要仔细检查， 一定要去看，叫自上压下，你天天晦涩手，你想。

0: 炸药把它压下去，就是刀剁了你就很难干，一定要知道啊。
1: 嗯，是的啊，好，这个我看了这位朋友啊，未来博士梦，他是江苏宿迁的，说他那边大爆发药量要不要增加啊？
0: 要如果江苏你是江苏宿迁，今年会社爆发，会社爆发，你选择一号链接的，一亩田的药啊，你买四亩田的药，最多最多打7到8亩。如果会社密密麻麻，根部就像芝麻饼一样，水稻根部一拔开，下面会社就像芝麻饼一样，你四亩地的药给我打5亩，一定把田块上深水。大水量去打，打过以后间隔3到5天再打一次，这样那么回事压下去，不然的话你压不下去啊。
1: 好的啊，这个奇萃药磷酸氢钾非房每亩地用量多少？100到150克啊。好，安徽芜湖的是吧？哦，安徽芜湖。
0: 安徽芜湖的粉色量是非常大，安徽芜湖的粉色是非常严重，有些稻子还没有孕穗，有些稻子还没有出穗，正是孕穗跑枸杞，粉色穿顶了。到水稻上部工农业上去了，你们芜湖的粉色量非常大。
1: 就是大家今年啊，就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很多朋友就是看我水稻长得绿油油的，从上面看没有什么事，你一定要到下部去看，根部去看啊，茎基部去看。它有的这个刚孵化的这个稻肥虱啊，它很刚产出来稻肥虱很小很小，一个一个小点，它扒在茎基部，你去看看，多去看看。像从目前的近2个星期，小泉跟全老师后面跑，大概像安徽庐江哈，这个肥东。肥西，包括这个六
0: 稻穗，
1: 安啊，霍丘，
0: 生橡的生橡，芜湖这个生橡跟这个巢湖交界那边，哎，巢湖那边粉色的爆发的不得了。
1: 对，还有就是小泉昨天去了这个舒城那边，都有很多这个穿顶的一个稻肥虱，尤其是现在找到收割了，你还有中晚稻呢啊，这样一类田块一定要去注意，药剂怎么选择啊？你就选择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就可以了，是速效加持效的。咱们用的是30%的一个扶松胺异丙烯，一亩地给大家用到了一个这个100克，又加了80%的高含量的烯丙比亚酮，一亩地用到10克，又加了一个助剂，好的助剂啊，是第四代的一个集真植物助剂配在一起。好，一亩地用了20毫升。如果是买小包装的啊，10亩地的话，里面是放2小瓶小的啊。好，如果是买咱们50亩地跟100亩地大包装，每桶里面是放了2大瓶，每亩地都同样泡到了20毫升啊，20毫升。好，咱们宣城的是吧？安徽南边的更要注意啊。还有就是咱们前面有朋友说这个靠近这个安徽北边的啊，淮海那边的，像那边呢，咱们也需要注意啊。目前没有。但是呢，就害怕这个刮风，因为它是迁飞性的一个害虫。好，现在下单，明天能到货吗？今天下单，明天给大家打包发货啊。像如果是安徽省内的江浙沪这一块的，正常情况下，明天发货，明天晚上运一夜，后天下午或者傍晚就收到了，最迟也就3天时间啊。好，咱们全部都是安徽合肥发货，药剂保质保量，大家在那里买放心啊，放心。而且这个打稻肥虱的药剂还是比较便宜的，10亩地的话，每亩地只套到6.6块钱；如果是买5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6.5块；如果是种植大户，可以去买100亩地的，是套到6.2块啊，6.2块。好像这个徐州啊，徐州的话，正常情况下，像今天下单，明天发货，后天下午或者傍晚就收到了啊。好，如果不排除有的朋友买的比较多啊，中转站可能耽误了这个一个两个都是有可能，最迟也就3天啊，最迟也就3天。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稻肥虱今年真的确实往年小泉也没看到过这样田，但是今年去跑了各地的一个田块，真的几乎每一块田都是有稻肥虱的啊，有的稻肥虱有防治的好，可能。他说有，但是不多。有的田块呢，它没有防治的好，它就比较多。所以针对今年这种情况啊，大家防治上面一定要注意。大家打药的时候，再给大家就强调一下，不要单一的去用药。尤其是有很多朋友说我要用三氟苯嘧啶打的，说这个好药进口药，不要单独的去用。好，你可以去用这个烯丙比亚酮配上三氟苯嘧啶，也可以用扶松胺异丙烯去配上三氟苯嘧啶，也可以用这一套去配上三氟苯嘧啶。你千万不要单一的去用药，因为它是一个时效性比较长的，好，时效性稍微慢一些啊，慢一些。然后呢，这个如果大家不会选啊，不会选择速效加持效的，你就去选择下方的小红书一号链接的一个打稻肥虱的药剂。这个一号链接呢，为什么叫这个？ 荣成组合呢，因为咱们这个福通安一饼围着它一个名字呀，叫荣成啊，叫荣成。大家拿到手，拿到家那个药剂啊，就是小泉手上的这种药剂，而且都同样给大家加了助剂啊，加了助剂。好，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拍啊，千万不要等到时候断货了再去拍，等到那个时候就迟了啊。好，昨天的飞思药和百良龙一起打了，前天还得有好多小的，七天后飞思药应该打哪种？全老师，
0: 还打一号链接。啊，你如果只签用了一号链接，还打一号链接，可以用两遍啊，尽量不要用三遍，用两遍50块钱可以的。
1: 嗯，好，这个道飞是什么药最好？江苏徐州的啊，道飞
0: 最好的。
1: 嗯。对，
2: 没有最好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说刚才有人说我十天前打了药，现在没有道飞师了，我还要打吗？那你没有虫子了，你还打它啥干嘛嘞？有人说你这个虫子大爆发了，你光用单一的药剂有可能杀不掉，有可能灭。我们说道飞师的药有最贵的，它有持效期最长的，也有速杀性最好的，击倒能力更强的，但没有十全十美的，是吧，全老师？
0: 是的，这个道飞师的药剂，你比如说。我们随到温故病黄的青子大杆，而且呢，这个在中后期反复晒片，天天呢，这个根部啊，随到的根部，这个非常的清凉，啊，没有乱糟糟的。像这种情况下，在随到的粉面膜期，打一遍散户本霉定，啊，加上速效的药剂，然后到七岁期再打一遍散户本霉定，然后加一个速效性的药。今年像这种随到，按这种大花，目前田里面很干净。但是像这样的又有几个呢？不多。告诉你，在安庆，我有个朋友啊，我有个朋友，20%的散户本霉定乙木天达到30%。
2: 呀，那得成本多高呀！
0: 乙木天的绯色要用的多少？乙木天的绯色要用掉40%，他不打就没了。他加了什么呢？他加了这个其他的速效性药剂，再一块就近绯色药。打了40多块钱，没办法，诺道我诺道。所以啊，南方的绯色花粉量是很大，很多人打两遍散户本霉定的，就是因为不是说散户本霉定不好，它的持效期啊，它占一个优势。有很多人用散户本霉定打两遍，水稻最后穿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水稻温故病没黄好，下面烂糟糟的，非常容易引绯色过来，我们叫烂肉。你换一块烂肉换了
2: 找苍蝇，
0: 把苍蝇都很多往里面飞。稻穗子也喜欢叮咬这些温故病的黄花，所以大家对于目前你田里面像这种情况，你如果已经出现了绯色量很大的情况下了，你就听我的，可以选择一号链接的去打啊。你除了这一号链接的，你市面上你除了散户本霉定比它持效期长以外，你还有什么比它的击倒性和持效期更好的？对不对？那你要讲加散户本霉定可以，你可以把散户本霉定给它加到一块。但是今年你就从任何地方去买散户本霉定这么优秀的药剂，没有一个人敢保你散户本霉定打过后面不会有绯色了，因为今年的绯色太多了，不是正常的一个年份了。田埂上的扑脸，我们走田埂上走的时候肿了，田埂上的草，我们用脚走的时候带草一动，绯色扑脸上来了，就是这么严重。
2: 好的，那小泉再把今天的链接给大家回顾一下吧。
1: 好的啊，这个咱们的一号链接啊，就是咱们打道飞思的药剂，用的是速效加持效的。小泉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让大家一定是买的明白，用的明白啊。这个朋友说这个荣成方案是防道飞思的吗？是的啊，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荣成方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防治道飞思的这个福松安一饼为它叫荣成啊，这个品牌名叫荣成。好，这个一亩地给大家用到了100克，又加上了80%的高含量的西林比亚酮。好，一亩地用到了10克，然后又加了20毫升的植物油助剂。好，这个是第四代的一个结真植物油助剂，让大家打道飞思的话效果更好，站得住，粘得牢，耐太阳蒸发，耐雨水冲刷。尤其是咱们现在早上带露水打药的，因为早上带露水打药，它的这个露水比较多，它不好粘附药液，我们加入助剂的话，能让药液更好的粘附在咱们的一个作物上面。好，这是咱们家的一号链接，价格再给大家报一下啊。如果是大家买1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6.6块；如果是买5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6.5块。如果是有种植大户呀，可以拍100亩地的，到手是2大桶啊，一桶是这个50亩地的，每亩地只套到6.2块。好，什么时候到？ 今天拍，明天上午咱们仓库大姐陆续给大家打包发货。正常情况下，明天晚

0: 英语业，像安徽省内的，包括江浙沪这一块的，正常情况下，后天下午或者傍晚就收到了，大家收到药剂了，就可以去打药了。这两天唯一要做的工作啊，你要打倒杯湿，天天要去上水，一定要去上水。好，这个一号链接是咱们家打倒杯湿的药剂，二号链接呢是咱们这个磷酸二磷钾，是正宗非常级的磷酸二磷钾。如果大家不会选择页面肥啊，有的朋友说我买的这个页面肥比较好，买十几块钱的二十几块钱的，小泉在这里给大家只推荐性价比高的页面肥，这个是正宗非常级的磷酸二磷钾，因为磷酸二磷钾市面上鱼龙混杂。它的一个掺假的比较多啊，咱们是99%高含量的啊，杂质很少，而且每亩地给大家送了20毫升的十日强菌栽树。如果是拍100亩地的话，到手是一整箱，一整箱里10大袋啊，一亩地用到100克是套到3块钱，而且都同样送了这个助剂，送了20毫升。如果是买500亩地的话，每亩地只套到2.8块钱啊，这个是咱们家的这个二号链接啊。如果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说我要打奇瑞药剂的。好，要打破口药的，可以去拍下方的小红的三号链接，咱们家的海神州三号啊，海神州三号，海神州三号里面配了什么东西？小泉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这个防治这个盗取病呀、监防蚊子病呀。好，我们给大家用的是75%的一个卧菌子乌甲醇，一亩地用到了一个20克，又加上防治盗蚊病、穗颈蚊啊，这个牯岭蚊的，一亩地用到了。用的是22%的一个春雷霉素三环唑，一亩地用到50克，又加上了一个打虫的啊，用的是10%的一个阿维甲氧重眼睛，一亩地用了100克，又加了打倒飞丝的，我们用的是这海神三号呢，加的是30%的一个氟重铵异丙烯，一亩地用到100克，然后又加了一个高磷钾的一个液体的一个这个页面肥啊，一亩地用到100克。好，然后就加了20毫升的一个助剂在里面，这个是在下方的小黄的三号链接啊，三号链接，海神州三号是我们水稻的一个破口药，跟奇瑞药啊，大家如果当天水稻正处于破口期啊，要打奇瑞或者后面要打奇瑞药的，可以拍三号链接。还有就是，刚刚最后给大家上了一个四号链接啊，四号链接药剂小泉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个病童测报已经出来了，说要防治现在的一个卷叶敏。以及这个三化敏啊，三化敏为什么要去防治呢？因为这个水稻到了中后期啊，上三面功能叶咱们要保护好，一旦被这个稻中卷叶敏所卷了，它就会影响产量。还有就是这个三化敏，三化敏一旦钻入到我们水稻的一个茎杆里头，它后面出来一个穗子也是百穗。然后呢，四号链接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高含量的一个甲烷盐应虫胃啊，20%的一亩地用到了一个。20克啊，又加上了一个蠕虫杀虫单，34%的一个蠕虫杀单，一亩地用了100克，然后又加了20毫升那个助剂。我们这个组合呀，都给大家贴心的，就是加了助剂啊，让大家的一个药效呀，站得住、粘得牢，增加20%到30%的一个药效。这个在下方的小红的四号链接啊，它有两个规格，有10亩地的，也有50亩地的。1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这个11.9块。好，如果是买5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这个11.7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拍啊，可以去拍。好，还有就是说，有的朋友说这个四号链接能不能跟一号链接加在一起去打？可以的啊，没有问题。好，它的混配性都是很好的。好，有需要的可以去拍啊。然后呢，这个今天晚上重点呢还是跟大家就是讲讲这个防治倒飞虱，因为近期很多地方都爆发了倒飞虱，如果不把倒飞虱及时的给它压低虫口基数的话，等到后期它一旦冒川倒伏了，那个时候就晚了，因为它是次吸湿害虫，而且它这个繁殖速度很快，它的单独的一个雌性产卵一头啊，一次产卵可以产200到500头，这个产卵期这个产繁殖速度是比较快的啊，繁殖速度比较快的。好，所以咱们打倒飞虱讲究自上压下，而且咱们还要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药剂，好，不要盲目的去选择药剂啊，药剂呢，就在下方的小红的一号链接，大家不会选就选择一号链接，用的是30%的高含量的这个氟重铵异丙烯，速效加持效的啊，一亩地用到100克，又加上了80%的高含量的烯丁丙芽酮，一亩地用了10克，还给大家贴心的加了助剂。有很多朋友说我水稻现在正处于阳花期，处于阳花期呢，这
1: 因为
0: 个，
1: 处在阳花期，你。第一是傍晚打药，避开它那个传花，上午到中午传花授粉的阶段。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那有些药咱不敢让你用。
0: 对，
1: 你
0: 选择
1: 像
0: 安
1: 毒
0: 全
1: 死
0: 性高
1: 皮
0: 的。
1: 呀、敌敌畏呀、有机磷类的农药呀，甚至三氟苯嘧啶，我跟你说，都严禁在花期使用。 就是你杨花期打药有很多药不能用，就不好用，会伤花药伤花气的，我们是担心这样。哎呀，有的时候就是，是吧，全老师？
2: 是的，是的。
1: 怎搞嘞？啊，
2: 尽量不要用这个有机磷呀、啊，啊，像这些像。
1: 就是你又是杨花期，这个时候杨花期对大多数的农药都比较敏感。你说你有机磷类啊、毒死皮、敌敌畏、重定位这样的也不敢让你用吧？啊，就包括三氟苯嘧啶也是上面禁止花期使用，怎么办？就是不打，非是危害严重，打会伤花药花气。所以我们说抽穗杨花这一阶段能不打药尽量不打药啊，就是尽量避开。哎，那怎搞嘞？现在比牙酮啊，你说打西定虫胺比牙酮，你在傍晚打药吧。好嘞，我们把这个拿掉了，可以下来。嗯，
0: 好的啊。
1: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一波关注吧。
0: 收
3: 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还是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薏梨润三秋生熟吃法，功效各不同。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互同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4: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3: 金秋时节啊，大街小巷又能够闻到梨子清甜的果香了。梨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历史非常悠久的水果，还被称为百果之宗。它果肉细嫩，汁水充足，味道甘甜。古时候啊，还给它起了不少雅致的别称，叫快果、玉乳、蜜腹。梨呢，既可以直接生吃，也可以做熟了吃。明代李中子在《本草通选》里就记载，生者清六腑之热，熟者滋五脏之阴。这句话、啊、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生吃梨主要呢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来去去火，那么熟吃梨呢主要是帮身体补水润燥。那具体怎么选呢？体质壮实，大便正常，平时容易上火，口干舌燥，嗓子疼的朋友呢，适合多吃生梨。而年纪大，体质偏弱，大病刚好，尤其是发烧过后总觉得嗓子干嘴巴干，喝水也不解渴的朋友呢，更适合吃熟梨。熟吃呢也是有最经典的做法，就是冰糖炖雪梨。可以说啊，梨的食疗价值呢，在很多的古代的医药典籍当中呢，也都有记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梨能够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还能够解疮毒、酒毒。简单说呢，就是润肺、止咳化痰、清热去火。吃多了上火，喝酒之后不舒服，吃点梨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在《本草求原》当中呢，也写到用梨汁来煮粥啊，能够调理小孩子积食上火、烦躁不安的情况。《本草经书》当中也提到，梨可以润肺清痰、降火除热，身体有炎症、发低烧、浑身不舒服的时候呢，吃梨也都是能够帮助减轻症状。放到中医理论来讲呢，梨味道甘中带一点微酸，性偏凉，能够生津润燥、清热化痰。说白了，口渴、口干、咳嗽有黄痰、大便干燥这些上火的情况呢，吃梨都是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的。当然，梨不光能够熟吃或者是炖糖水，还能入菜，做成各种各样好吃的美食。拿腌好的鸡脯肉配上鸭梨片一起翻炒，就是一道

0: 水上锅蒸熟就可以了。那一次吃完，一天吃一回，连续吃三天也是适合那种久咳、肺燥阴虚的咳嗽。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是刚着凉感冒引发的咳嗽，或者是咳嗽痰脱、白稀痰的痰湿的咳嗽啊，是不太适合吃这道食疗的。还有呢，像这个逐粒梨汁饮，就是一个梨洗干净去皮切块捣出梨汁以后呢，兑上一只鲜逐粒，搅拌均匀就能喝，一天呢喝一到两次，适合肺热引起的急性支气管炎、肺炎这类情况。那还有像梨藕汁，一个梨250克的莲藕全部洗干净去皮以后呢，榨成汁一次性喝完。这道食疗方呢，是适合胃里发热、胃阴虚的胃溃疡的人群，比方说胃部火辣辣的不舒服，饭前饭后都容易出现胃疼的朋友，还有就是大便比较干的朋友。那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川贝蒸梨啊，还有呢就是雪梨川贝枇杷膏，相对呢可能更复杂一点。那准备1000到1500克的梨，洗干净去皮以后，连果核一起切开，再配上100克的川贝、500克的新鲜的枇杷叶，叶子上的这个绒毛啊一定要刷洗干净，切碎，一起呢加水熬煮。那梨煮熟煮透以后呢，把汤汁给滤出来，剩下的药渣呢用纱布包好以后再捶碎，还可以再放到锅里再煮一会，然后再把这个渣给全部滤掉。接着呢放入250克的蜂蜜，开小火慢慢的熬，熬成浓稠的膏状，然后装进玻璃罐里，放凉了之后可以存在冰箱里冷藏，早晚各舀一勺，拿温水冲开来服用，也是适合慢性支气管炎的朋友啊。那也可以呢当做肺结核、支气管扩张日常的一个辅助的食疗。当然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些食疗方呢，也是作为日常调理的一个参考哈。如果说病情比较严重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请专业的中医师来帮助您先辨证开方，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食疗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护童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有请顾医生。顾医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圆圆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的顾婷婷，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开学季中医护童的一些小妙招。
0: 金秋九月新学期呢，应该说也是如约而至了哈。但是啊，每年到秋季开学季的时候，整个九月份应该说咱们是不是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也会迎来一波就诊的小高峰？
3: 是的，根据每年我们国家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来看，每年秋季开学呢，我们儿科门诊总会迎来一波小高峰。
0: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 正好遇到九月份天气又在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另外呢又遇到这个开学季。

0: 那对于我们很多的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也是大家很多家长所揪心的啊。今天我们也是有幸请到顾医生给我们来说道说道啊，咱们在这个金秋九月的时节，怎么告别开学的这个生病潮，有哪些咱们中医护统的妙招可以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首先做好相应的这个防护，那帮助我们更多的儿童青少年能够健健康康的迎来这样的一个开学季，能够健康的去上学。首先还是想请顾医生先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到了秋天这个时节开学的时候孩子这么容易生病呢？
1: 秋季开学孩子容易扎堆生病呢，大多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变化、气候变化，还有和我们儿童体质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所导致的。为什么说叠加在一起导致的呢？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环境和作息时间的一个变化。暑假我们大部分孩子可能都是居家的时间较多，环境相对单一，病原菌较少，所以就减少了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而且暑假的作息比较自由，活动也相对轻松，所以生病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但是呢，开学后我们教室的这个空间环境就相对比较密闭，空气的流通就受限了，学生因此聚集，增加了我们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因此一个孩子生病很容易在班级里造成一个群体的一个传播。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开学过后嘛，我们初步接触这个上学的孩子可能会紧张，然后我们返校的孩子呢可能会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压力，然后我们孩子本身为了适应这些学习压力和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他机体的免疫力也会出现一个短时间的下降，这是一个方面原因。另外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季节气候因素有关系。我们每年农历八到九月它的气候变化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首先比如像我们这个九月开学季呢，我们的暑气是未完全消退的，而我们中医又说我们的暑邪容易裹挟我们的湿邪，暑湿之邪最容易损伤我们孩子的这个脾胃，所以引发一系列的这个脾胃系统疾病。另外我们说秋燥是当令之际的时候，燥邪容易损伤我们的这个肺气，这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干燥，进一步引起这个抵抗力的下降，所以在这个开学季呢，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也会相应的增多。还有像我们秋季的时候，这个气候温差大，寒热无常，我们很多家长可能都有一个苦恼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给孩子穿衣，这个穿衣尺度就很难把握，穿多的呢可能就是容易捂出汗受风而生病，穿少了呢又直接受凉生病，所以这也是我们开学季为什么孩子容易生病的第二个方面因素。还有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比较多见的可能就是跟我们儿童体质有关系。我们中医学的经典理论认为，我们小儿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尤其是我们的肺脏和脾脏两个系统，肺气如果不足的话，就无法抵御我们的这个外邪，容易引起这个反复的感冒、咳嗽或者咽痛等症状。而脾脏在我们人体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运化我们的这个水谷。儿童如果脾气不足的话，消化吸收能力肯定较成人差，容易引起这个厌食、积滞、腹泻，还有便秘等脾胃系统的疾病。其次呢，除了以上因素之外，我们还知道小孩他的其他各脏腑的功能肯定较成人的功能不完善的，对于各种病原菌的这个抵抗能力均较成人差，所以除了常见的这个脾胃系统和消化系统的疾病之外，我们儿童还很容易罹患各种传染病。这以上的诸多种因素呢，就会导致我们儿童在秋季开学之后被各种疾病找上门，让家长烦心。
0: 好，那我们刚才有个热心网友反映说，专家的这个话筒可能稍微有点杂音啊，我们请顾医生稍微调整一下您的这个话筒，就是往下压一点啊，把这个话筒稍微压一点啊，我们来调整一下。对，好，那刚才呢，顾医生

0: 生也是给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进入到秋季开学的这个季节，孩子特别容易生病，应该说有环境的原因、季节的原因，还有就是孩子自身的这个体质啊，多加重叠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包括进入到这个开学季，进入到学校里、幼儿园里，可能孩子之间扎堆是不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包括一些儿童之间的这种传染病，也会导致一些相互的这样的一个感染，也就导致这个加堆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顾医生给我们再具体的来分析分析，就是在目前这个秋季金秋九月的开学季的话，有哪些常见的一些疾病需要大家关注，来重点做好相应的一个识别和预防和防护。首先应该说这个占比最高的是不是呼吸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感染？
1: 是的，每年秋季开学后呢，其实我们癌科门诊遇到最高发的一类疾病就是感染性的疾病。癌感染性疾病呢，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包括我们的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扁桃体炎、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等。我们作为家长要如何来辨别这些疾病呢？我们主要是来了解一下这些疾病在儿童身上主要有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首先呢，其实我们要分辨一下这个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家长一上来就给孩子喂一些什么奥司他韦呀，这些抗病毒的一些药物。普通感冒呢，我们很多人可能每年都会经历个几次，它的传染性相对较弱，主要是以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还有轻微的咳嗽和咽痛为主要表现，也有部分患儿呢，可能普通感冒的时候也会伴有发热，但是他的热势一般相对较低，或者高热的话也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孩子的饮食呀、精神状态还有玩闹这些一般情况都是不受影响的，他的病程也相对较短，通常3到5天之内有治愈的这种情况，很少会出现一些并发症。而我们流行性感冒呢，和我们普通感冒就不同，它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发病也比较急。同班同学内在同一时间可能会有多人同时发病，而且患儿可能会表现出高热、肌肉酸痛、乏力、头痛、食欲不振，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频繁的这个恶心、呕吐。他的全身症状呢，跟我们普通感冒比就是比较重，而且他的病程相对较长。临床上容易出现一些什么病毒性肺炎或者脑炎，甚至心肌炎的一些并发症。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日常生活中孩子也最易罹患的两个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0: 就是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啊，这两者应该说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一个区分，因为应对它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不是也是有所不同的？
1: 对的，我们对于普通感冒，如果孩子的精神和饮食状态什么都还好的话，我们可以给予孩子一个自行恢复缓解的时间。而流行性感冒呢，因为症状重，容易出现并发症，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对症处理，还要选用一些针对我们流感的一些特制的一些抗病毒的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区分我们的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
0: 因为流感还是相对风险会更高一点的啊，
1: 是
0: 对健
1: 的，
0: 康的影响更大一些哈。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普通感冒和流行性的感冒之间的区别。那确实，其实啊，很多的孩子可能一感冒，家长也比较的揪心。尤其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说有很多都是伴随着感冒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症状啊，就是关于咳嗽啊。贵生是不是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咳嗽的一个轻重程度也是大家很多家长关心，甚至也有一些家长就说："哎呀，我孩子只要一咳起来就咳个没完，咳个不停。"也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好像夜里咳得特别厉害，白天还好。"等等一系列像这种咳嗽的情况啊，贵生怎么来辨别呢？
1: 对，其实我们临床上也遇到很多咳嗽的患儿，一咳咳2、3个月的，甚至半年、一年时间的都有。但是我们要怎么来区分这个咳嗽到底，需不需要干预，或者需不需要用抗生素、抗病毒的药呢？这个其实也是要根据不同的疾病来判断。比如说，如果我们就是感冒后引起的一个咳嗽， 这个可能是一个有个气道黏膜的这个修复的一个过程。这类咳嗽呢，一般大多不重，或者干咳少痰，随着感冒的这个恢复，而症状是逐渐减轻，然后白天活动后会偶尔有一两声咳。大部分孩子呢，通过一些止咳化痰类的药物可能就能够治愈了。但是如果感冒后呢，这个咳嗽在逐渐加重，或者喉中的痰明显的变多，甚至有的患癌在咳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喘息胸闷的情况，这个我们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感冒引起了一个下呼吸道的感冒，往我们的下呼吸道蔓延了，比如说我们的支气管有炎症，或者是我们的肺部有感染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针对性的选择一些抗生素或抗病毒的一些药物来处理的。另外我们如果患癌长时间的这个咳嗽晨起或夜间明显的这个加剧，或者喘息胸闷，或者在咳嗽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发热的情况，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这类情况呢，通常都是合并有支原体或者是腺病毒以及我们衣原体的这类特殊病原体的一个肺部感染。居家观察的话，可能就会耽误孩子的这个病情了。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那顾医生，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家孩子上小学3年级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反反复复的流鼻涕，偶尔有咳嗽，但是不发烧，精神也挺好的。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普通感冒，还是说是过敏性鼻炎犯了？之前也是有这个鼻炎史，想问一下，在家能怎么简单的区分呢？
1: 这个其实我在后面就是也想给大家提到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开学季除了一些感染性疾病高发外，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过敏性疾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在我们的开学季也容易高发。我们来怎么区分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如果是过敏性鼻炎引起的，这类患癌可能不伴有发热、咽痛或者乏力等不适。它最主要的表现可能就局限于我们的鼻部，比如说频繁的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揉鼻子，还有我们如果家长会观察我们鼻黏膜情况的话，可能会看到鼻黏膜有一个苍白或者是充血水肿的一个情况。
0: 这个可能相对难度会高一点啊。
1: 对，但是呢，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查体方面来直接判断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近期感冒或者是过敏性鼻炎了。过敏性鼻炎的患呢，它除了这个鼻部症状之外，其他的精神状态一般都比较好，不会影响到这个食欲或者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如果判断它是不是感冒，就是我们感冒它的这个时间相对较短，大部分1周左右就会治愈。如果这个孩子这个鼻部症状已经持续1周甚至半个月的以上的这个时间，那么可能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还有家长我们可以对症处理一下，比如说这几天时间我在孩子外出或者是接触花粉的地方游玩之后，我们回来给他及时清洗的这个鼻腔和面部，或者用生理盐水喷鼻子之后症状有改善，那么他也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
0: 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说就是呼吸道的好多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很多家长确实是不太能够分得特别的清楚啊，包括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比如说这个流鼻涕的情况啊，鼻炎和感冒傻傻分不清。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扁桃体发炎，似乎它的症状和我们这个咳嗽啊或者感冒啊这些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啊，这个可能家长也比较疑惑，有没有什么区分的一些方式呢？
1: 扁桃体炎呢，也是我们尤其这个急性化脓性的这个扁桃体炎，也是我们儿童比较常见的一个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了。 因为咽喉它是我们的肺的门户，很多病毒、细菌、病原体如果侵犯我们人体的话，可能首先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扁桃体的一个炎症，而且很多儿童可能本身就有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一个肥大，所以受凉或者是受到各种病原菌感染之后，扁桃体最先发炎。扁桃体发炎呢，患者除了这个发热之外，它与感冒不同的就是它的咽痛比较明显。还有我们如果孩子张开嘴巴之后发出啊的这个声音，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扁桃体明显的红肿，甚至部分有这个白色的脓液在表面分布。小一点的年龄儿童呢，他可能表现出这个拒食、哭闹等情况，而且少部分患儿可能还会有我们的这个颈部和下颌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呀、耳朵疼痛等不适。所以跟感冒相鉴别而言，我们扁桃体它的这个临床症状可能会更重一点，就是孩子的不适感可能也会更加强。
2: 好，这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咱们呼吸道的一些健康问题，在开学季啊，会有这么一个小高峰，可能有不少的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咱们如何进行科学的一个区分辨别，帮助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合理的预防和干预啊？那除了呼吸道的健康问题之外，还有一类似乎也是相对当下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就是咱们肠道病毒的感染，是吗？贵
1: 是
2: 生，
1: 的，因为我们开学季，儿童从骤然的家庭环境到学校环境中，所以我们感染性疾病除了呼吸系统之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各种肠道病毒所引起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首先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的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这两个病毒呢，也是在我们临床上被称为一个姊妹病。它们的传染性都是非常强的。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呢，它是主要高发于我们这种幼儿园还有低年级的小学生，患儿主要是表现为突然的一个高热，家长可能是以高热来就诊，而且体温大部分都在38.5到40摄氏度之间的一个高热。患儿可能有咽痛、拒食、流口水、哭闹、烦躁，然后在家长带孩子来看诊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他在咽峡部还有软腭这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疱疹，有一些患儿的疱疹变成溃疡之后呢，疼痛比较明显，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拒食还有哭闹的这个情况。但是疱疹性咽峡炎它的整体预后是比较良好的，很少出现一个严重的并发症。我们主要是预防一下患癌，不要因为这个拒食出现一个电解质或者脱水的一个情况。临床还是以对症处理为主，所以家长也不用过分的一个担心。但是手足口病就不一样了，手足口病除了我们临床家长都知道的这个典型的口腔、手足心，还有肛周、臀部的这个红色皮疹和小疱疹之外，我们还有一类型的手足口病，就是肠道病毒71型这个亚型感染的患儿，他在整个病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脑炎、心肌炎，还有肺水肿的这种严重并发症，而且病情进展也比较迅速，容易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所以，如果患儿家长看到这种典型的手足口腔皮疹的时候，怀疑手足口病，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尽量做到医院进行一个病情的一个评估，防止出现这种严重并发症的一个情况。
2: 就是说，像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病，它虽然说是有一定的这个自限性，但是尤其是像手足口病，要防止它的这个重性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感染，引起比如说像脑炎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
1: 对，
2: 问题。所以如果说孩子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及时的就医，医生也会进行对症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1: 是的。
2: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对于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哈。
1: 对，
2: 那这是也是每年的这个，比如说5到10月尤其现在这个秋季也是常见的这
1: 常
2: 样的
1: 见
2: 一
1: 的一
2: 种，
1: 个
2: 儿
1: 传染
2: 童
1: 性
2: 的
1: 疾
2: 传染
1: 病。
2: 性疾病。那除此之外，应该说当下这个季节还有一种肠道病毒是很多的儿童
0: 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这个轮状病毒，或者是说还有像这个诺如病毒，这两种病毒的感染，是不是也是咱们目前这当下这个阶段是特别需要去关注的？
1: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肠道病毒的传染性都很强。我们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呢，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两个肠道病毒了。他们的典型症状都是会引起这种上吐下泻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的症状。但是这两个病毒呢，在临床上也会有轻微的这个差别。
0: 嗯，
1: 轮状病毒呢，它属于呼肠病毒科。它的传播途径呢，有手口传播、接触传播，部分呢还可以经呼吸道传播，甚至我们儿童污染过的这种食物或者水呀，都可以作为传播途径。因此它的传染性非常强的，每年在开学季，尤其是秋冬的这个季节，在幼儿园甚至低年级的儿童中，很容易引起一个爆发性的一个流行。轮状病毒在临床上呢，主要最典型的就是以腹泻症状为主，而且大便多呈水样或者蛋花样，而且量比较多。在发病早期呢，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个呕吐，通常会伴有这个，因为它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肠炎，通常可能还会伴有这个发热，因为频繁的腹泻呕吐，可能孩子还会有一些腹痛的一个症状。但是我们轮状病毒呢，也有一个自限性，它的这个大便次数在增多的同时，也是在一个排病毒的一个过程，病程通常在一周左右。临床上呢，我们主要是需要家长观察他注意有没有脱水的这些症状。诺如病毒呢，它在临床中呢，也是可以经过手口呀接触传播，还有部分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气溶胶的这个传播。污染的食物和水同样也可以作为这个传播的载体。但是诺如病毒传播速度也是极快的，临床上发病呢，可能叫轮状病毒更加急迫。而且轮状病毒它是全年都可以高发的。除了我们这个低年级的这个幼儿园之外，我们的一些大年级的朋友，包括我们成人接触这个病毒之后，也容易造成一个这个感染性的病毒性肠炎，而且在很低剂量的这个浓度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被传染上。在儿童感染者里面呢，这个诺如病毒通常可能是以剧烈呕吐为表现，腹泻作为一个伴随症状，可能相对较我们轮状病毒要相对轻一点。部分患癌可能也会有这个发热、头痛或者肌肉酸痛的这些情况，但诺如病毒的病程相对比较短一点，通常都是在3到7天，很多孩子可能2-3天左右这个病程就已经恢复了。临床也主要是要警惕一下这个频繁呕吐或者腹泻引起的一些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的这些情况就可以了。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在这样的一个金秋的开学季如何来帮助我们维护儿童的健康。稍后回来。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5: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5: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来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 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互通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郭医生。郭医生，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家孩子经常出现扁桃体发炎的情况，说一受凉或者是一换季都很容易发炎，想问一下，是需要割扁桃体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他尽可能的减少发炎的情况？
1: 这个割不割扁桃体，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类似的家长，作为家长肯定都是很纠结的。其实作为医生，我们也是通过多方面综合考虑才能给出这种割不割扁桃体的一个意见。
0: 嗯，
1: 首先呢，第一个我们看这个扁桃体的这个肿大，包括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肿大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呼吸和睡眠情况。如果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肿大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个小孩的呼吸或者睡眠情况了，那我们肯定首先要选择这个手术来干预治疗，因为我们的呼吸和睡眠跟我们的这个小孩的生长发育是密切相关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看如果扁桃体经常发炎，我们要看一下儿童的这个年龄，因为我们儿童一般到随着年龄增大之后，他的这个腺样体会出现一个萎缩情况，如果在这个年龄界限以下，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扁桃体发炎的这个次数，如果我们每年扁桃体就发作两三次，每次没有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保守治疗，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扁桃体可能还会萎缩，而且体质和抵抗力增强之后，扁桃体再发炎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低。那么如果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这个扁桃体还是经常的反复发炎，每年三次以上，甚至有的小孩每个月都一次，那么我们也建议手术给他摘除，因为我们扁桃体引起扁桃体发炎的这个细菌里面呢，最常见的有一个细菌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这类细菌感染引起的这个扁桃体反复发炎呢，它会导致后期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风湿热急性腺小球肾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因为我们溶血性链球菌它跟自身免疫系统是密切相关的，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一些其他系统的并发症，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参考的条件呢，也是建议家长有这个手术摘除的一个可能。所以如果没有以上这种情况，扁桃体每年发作次数两三次，然后小孩年龄又不是很大，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而且我们中医院现在也有很多中医外治法，通过外治法的干预，部分儿童的这个腺样体的发作次数有减低，而且这个肿大程度也有缓解的。当然家长还是要带孩子到医院由医生评估之后才能做出一个决定。
0: 那这位家长也是可以那到这个咱们神州医院去寻求一些中医方面的一些帮助，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方案的制定。
1: 是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金秋开学季，咱们怎么健康互通哈？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应该说在当下这个时节特别高发的一些感染传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包括呼吸道的感染，包括咱们肠道病毒的感染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在目前这个阶段进入到高发季了，那大家要注意来辨别孩子的一些症状啊表现啊，注意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高发的这个疾病在当下这个时节是提醒咱们家长朋友要特别关注的？
1: 其实除了感染性疾病高发之外，我们开学季呢也有一些非感染性的疾病也容易在开学季发生，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其实也是很多孩子在开学之后因为这个环境气候的这个变化而出现这个过敏症状的一个加重。 另外就是还有我们刚刚提的这种感染性咳嗽，我们还有一类咳嗽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咳嗽呢也是的，它不属于感染引起，可能主要跟我们的这个气候环境还有体质相关。那么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就是我们要怎么跟

0: 这个感染性的咳嗽相鉴别，感染性咳嗽呢，一般可能痰比较多，有发热，或者是咳嗽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胸闷、喘息，甚至有一些呼吸急促、口唇发干的一些情况。过敏性咳嗽的这种孩子呢，可能大部分主要是以这种刺激性的干咳为主，大多在运动呀，或者是我们晨起睡前的时候出现这种干咳，通常不伴有发热。而且出现这种严重喘息、胸闷、口唇发干的情况也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另外就是我们可能抗生素或者抗病毒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是过敏性咳嗽引起的。除了这种过敏性疾病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消化道的一些非感染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我们秋季开学之后，因为孩子腹部受凉引起的这个消化道，消化不良，或者是受凉之后引起的一个非感染性的腹泻，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学习作息的改变引起一个食欲差、便秘等，这些也是秋季开学容易高发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可能刚入学的，比如说我们七八岁的孩子上一年级、二年级，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抽动障碍这些什么，可能也是我们在学年期。开学的时候，这类孩子可能在开学前一两周，症状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加重的情况。但是这类疾病呢，一般家长都很容易区分，而且很多症状都是短时间临时出现的，所以家长只需要关注有没有，短时间内缓解或者加重就可以了。
1: 好，刚才听完了顾医生给我们的这个梳理啊，应该说我们对于开学季一些高发的疾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相信很多的家长心里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对照参考哈。那其实了解了这相应的一个高发的疾病，那大家也是会更关心咱们怎么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我们接下来也请顾医生给我们系统的来说一说，我们如何进行科学的预防这些高发的一些疾病呢？
0: 对于不同系统的疾病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预防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呢，都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做到的。比如像我们呼吸系统感染性的这些疾病，它的传播途径呢，主要是飞沫，还有我们的这个空气，这个密切接触传播。因此呢，我们在教室这些人群密闭的这个场所呢，要尽量开窗通风。避免全天的这个密闭授课，来降低我们室内这个病毒的浓度，包括我们平时在家中呢，也可以做到这个早晚开窗通风换气。我们的这个通风换气呢，空气是我们环境消毒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措施和手段了。其次，比如说在我们流感支原体或者是我们的合胞病毒这类病原体高发的这些季节呢。我们尤其对于小年龄的这种儿童，低年级的这种入学儿童，我们尽量避免带孩子前往商场呀、游乐场这些密闭公共的场所游玩，这样呢，他的交叉感染的机会就会降低。如果在我们病原体高发的这个季节，班级里有患病的同学，我们可以规范的佩戴口罩，来减少这个传播途径。还有同一时间内，如果班级生病的儿童特别多了。那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家长沟通，让孩子居家隔离治疗，到痊愈之后再返校。这样呢，我们班级其他孩子这种交叉感染的机会也会大大的减少。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护呢，我们主要是做到这个开窗通风和这个换气，就是我们的这个减少传播途径。那么，对于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的这个防护，我们也是首先要了解到它的这个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口传播或者不洁的食物引起传播。因此，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这个手卫生习惯，落实这个七步洗手法，要求我们孩子在饭前、便后以及在公共区域摸到这个桌椅或者玩具后。包括外出归来，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个勤洗手，不用脏手擦嘴、揉眼睛以及抓食物。家长和老师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一个监督的示范。另外就是我们学校和家中的餐具，在我们肠道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要做好这个消毒。不给孩子吃一些什么隔夜变质呀，或者是不干净的这个食物。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个

0: 环境卫生，包括这个食品物品都做到这个研读消杀之后，孩子还是出现呕吐、腹泻这些情况了，我们要怎么办呢？像我们的肠道病毒还有酪乳病毒，对酒精都是不敏感的，所以我们要用专用的一些消毒剂，比如说我们的含氯消毒剂、巴氏消毒液，来消毒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用品或者接触物，比如说门把手什么之类的。同时还要做好这个环境的消杀，避免这个呕吐物腹泻或者我们的这个接触的物品残留了这个病毒之后，引起一个二次的一个传播。
1: 这是消化系统，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高发的疾病，怎么进行
0: 其
1: 防
0: 他高
1: 护？
0: 发性疾病，因为我们可能考虑是非感染性疾病引起的，比如说针对过敏性的一些疾病。我们尽量，减少带孩子到户外接触这个花粉或者是粉尘，家中的毛绒玩具，包括宠物呢，也尽量避免一下。还有就是对于鼻炎的这些患癌，我们可以清洗孩子的面部呀，或者鼻窍，以及鼻炎、过敏性咳嗽的这些孩子，我们可以清洗床单、被套、芹菜被子等，来减少这个过敏源带来的这个刺激，持续的一个刺激和影响，针对胃肠疾患，还有我们一些心肝系统的这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呢，我们可能主要是通过纠正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还有减少这个学习压力等，来降低这个发病的一个概率。
1: 好，顾医生呢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啊。那接下来想请顾医生给我们分享分享，咱们中医互通方面有哪些小妙招？今天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以及小建议呢？
0: 我们中医治病的核心理念呢，有一句话叫"治未病"。治未病呢，其实也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叫"未病先防"，第二个是"治病防变"。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医在未病先防方面有哪些一些小措施，小的一些小妙招。针对秋季儿童高发疾病呢，我们结合儿童肺脾肠不足的这个体质特点，还有秋季的这个气候环境特点，也整理了一些防护的小措施。在《黄帝内经》中呢，我们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就是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防御力、抵抗力。那么，如何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正气呢？首先呢，我们可以从起居调摄方面来固护我们的正气。一是要规范作息，还有我们生活习惯，保证孩子每日充足的一个睡眠，尽快纠正我们暑期不良的这个规律的作息。而且我们早睡的话，也可以顺应我们秋收的这个特点，避免熬夜来耗伤我们的肺气。二是呢，要做到合理穿衣。秋冬季节，我们可以做到早晚添衣、中午减衣的一个原则，重点保护我们儿童的这个腹部、后背还有脚部不要受凉。我们的头面部和手部呢，可以适度的进行一个抗寒的一个训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增加户外活动。在学校上了一天课之后，我们在早晨或傍晚的时候可以带孩子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多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强体质，固护正气。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可以从饮食调理来固护我们的脾胃。我们老人们都经常说秋季是进补的一个季节，但其实进补也是有讲究的，不能盲目进补。因为儿童的脾通常是功能不足的，如果盲目进补羊肉、桂圆这些燥热的食材，会加重儿童的这个脾胃的负担，不但达不到进补的要求，可能还会导致一些积食、便秘的这些情况，引起内热的一个滋生。另外，我们饮食上如果过食生冷，容易损伤我们脾的阳气；然后过食油腻呢，容易生痰生湿。因此，我们在儿童膳食方面呢，主要讲究一个清淡和均衡，控制高油、高糖和油炸、生冷的食物摄入。日常主要在谷物、碳水摄入的同时，要适当搭配一些优质蛋白质和新鲜的蔬菜水果。在我们秋季呢，也可以适当食用百合、莲子、梨、银耳、薏米、小米这些健脾润肺的一个食物。 在我们起居饮食调护的一个同时，其实我们孩子也是有情绪的。

0: 并不是家长需要调唱情志，我们孩子也是需要调唱情志的。尤其对于刚刚入学或者是高年级的一些孩子，经常听到家长说，孩子一开学就开始各种不舒服，头疼、肚子疼或者是头晕等等，这些可能不一定是孩子在装病。可能是因为开学初期，孩子因为适应学校的环境，还有各种学习压力，而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些烦躁、焦虑的一些问题。我们中医呢认为，怒伤肝，湿伤脾，不良的情绪也会引起儿童免疫力的一个下降，从而诱发感冒、厌食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呢，要适当营造轻松的开学氛围，合理安排学习、玩耍还有休息的一个时间。相信心情好了，孩子的免疫力也会随之变好。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哈。那顾医生，如果说在当下的这个开学季，孩子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需要及时就医，寻求咱们专业医护人员的帮助的呢？
0: 如果孩子出现，其实很多情况对于家长而言，辨别都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主要从哪几个方面去看呢？首先呢，就是要注意观察我们有无呼吸方面的异常，比如说患儿出现一个呼吸急促、费力、口唇的一个发干，或者呼吸的时候出现明显的一个喘息，这个时候要考虑呼吸系统的一个。严重并发症需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观察孩子的一个精神状态。如果孩子平时精神很好，突然出现一个嗜睡、烦躁不安、不愿意活动，甚至对平时特别喜欢的东西都失去兴趣时，哪怕这个孩子体温正常，没有吐也没有拉肚子，这个时候也是要及时去医院评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观察孩子有没有这个脱水的表现，比如说呕吐、腹泻严重的，这是类患癌。如果口服补液比较困难，小孩出现了这个尿量的减少，还有口唇的发干、哭闹时没有眼泪，这些都是临床可能有脱水表现的一个指征。其次呢，就是如果哪怕没有上述的这些症状，如果孩子持续发热、咳嗽2天都没有缓解，或者出现抽搐这些神经系统或者其他系统跟平时表现不一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及时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个评估，避免加重这个病情。
1: 今天非常的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很多我们在这个开学季如何帮助我们的儿童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用好中医的智慧帮助孩子们来筑牢身体的防护屏障，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啊！也是非常的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最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7: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4: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5: 奶奶，我扶你起来。
7: 小朋友，谢谢你啊。
4: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8: 喂，爸爸。
9: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0: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8: 喂，老公。
9: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3: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啊？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像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吵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来来来来，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

0: 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1: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2: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吧。
0: 哎，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0: 动手！
1: 一、二、三、
2: 四、
3: 五、
4: 六、七。
0: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十一岁闯了江湖，拜师学艺，那是我上大学，是东北的美兰坊。月牙儿呀，月牙儿呀。没落晚歌将被时代遗忘。
1: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红柳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2: 你比呀，
3: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三百年的曲艺春秋。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

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

0: 换包，他是七十多道工序，每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他是活塞的钧瓷腰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1: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富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1: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小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6: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6: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5: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3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2: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着。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2: 就吃泡面，
0: 这个省时间。
2: 你慢点，
3: 直到他不。

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什么声音呀？
1: 这是丰收的声音。
2: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3: 我有个梦，就是活下乘凉梦。
2: 爱是薪火相传，
4: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 爱是谨小慎微，
5: 解药里加收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2: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6: 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0: 我们要珍惜粮食，
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9: 北京时间六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9: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1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薏梨润三秋生熟吃法，功效各不同。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互同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金秋时节啊，大街小巷又能够闻到梨子清甜的果香了。梨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历史非常悠久的水果，还被称为百果之宗。它果肉细嫩，汁水充足，味道甘甜。古时候啊，还给它起了不少雅致的别称，叫快果、玉乳、蜜富。梨呢，既可以直接生吃，也可以做熟了吃。明代李中子在《本草通选》里就记载，生者清六腑之热，熟者滋五脏之阴。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生吃梨主要呢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来去去火，那么熟吃梨呢主要是帮身体补水润燥。那具体怎么选呢？体质壮实，大便正常，平时容易上火，口干舌燥，嗓子疼的朋友呢，适合多吃生梨。而年纪大，体质偏弱，大病刚好，尤其是发烧过后总觉得嗓子干嘴巴干，喝水也不解渴的朋友呢，更适合吃熟梨。熟吃呢，也是有最经典的做法，就是冰糖炖雪梨。可以说啊，梨的食疗价值呢，在很多的古代的医药典籍当中呢，也都有记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梨能够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还能够解疮毒、酒毒。简单说呢，就是润肺、止咳化痰、清热去火。吃多了上火，喝酒之后不舒服，吃点梨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在《本草求原》当中呢，也写到用梨汁来煮粥啊，能够调理小孩子积食上火、烦躁不安的情况。《本草经书》当中也提到，梨可以润肺清痰、降火除热，身体有炎症、发低烧、浑身不舒服的时候呢，吃梨也都是能够帮助减轻症状。放到中医理论来讲呢，梨味道甘中带一点微酸，性偏凉，能够生津润燥、清热化痰。说白了，口渴、口干、咳嗽有黄痰、大便干燥这些上火的情况呢，吃梨都是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的。当然，梨不光能够熟吃或者是炖糖水，还能入菜，做成各种各样好吃的美食。拿腌好的鸡脯肉配上鸭梨片一起翻炒，就是一道鸭梨鸡片，吃起来呢是脆嫩鲜香，口感也特别棒。还有在川菜里有一道叫八宝拌梨云南菜当中的宝珠梨炒鸡丁，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名菜。除了做菜，梨还能够加工成梨干、梨脯、梨酱、梨膏、梨露、梨汁、梨罐头等等。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简单好用的梨子用作梨的这个食疗的小方子哈。那应该说经典的像川贝蒸梨，准备一个梨，洗干净之后呢，对皮去皮对半切开，然后把六克碾碎的川贝加一点冰糖放在梨子里面，加上小半杯的水，上锅蒸熟就可以了。那一次吃完，一天吃一回，连续吃三天也是适合那种久咳、肺燥阴虚的咳嗽。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是刚着凉感冒引发的咳嗽，或者是咳嗽痰脱、白稀痰的痰湿的咳嗽是不太适合吃这道食疗的。还有呢，像这个竹沥梨汁饮，就是一个梨洗干净去皮切块，捣出梨汁以后呢，兑上一只鲜竹沥，搅拌均匀就能喝，一天呢喝一到两次，适合肺热引起的急性支气管炎、肺炎这类情况。那还有像梨藕汁，一个梨250克的莲藕全部洗干净去皮以后呢，榨成汁一次性喝完。这道食疗方呢，是适合胃里发热、胃阴虚的胃溃疡的人群，比方说胃部火辣辣的不舒服，饭前饭后都容易出现胃疼的朋友，还有就是大便比较干的朋友。 那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川贝蒸梨啊，还有呢就是雪梨川贝枇杷膏，相对呢可能更复杂一点。那准备1000到1500克的梨，洗干净去皮以后，连果核一起切开，再配上100克的川贝，500克的新鲜的枇杷叶，叶子上的这个绒毛啊一定要刷洗干净切碎，一起呢加水熬煮。那梨煮熟煮透以后呢，把汤汁给滤出来，剩下的药渣呢用纱布包好以后再捶碎，还可以再放到锅里再煮一会，然后再把这个渣给全部滤掉。接着呢放入250克的蜂蜜，开小火慢慢的熬，熬成浓稠的膏状，然后装进玻璃罐里，放凉了之后可以存在冰箱里冷藏，早晚各舀一勺，拿温水冲开来服用，也是适合慢性支气管炎的朋友啊。那也可以呢当做肺结核支气管扩张日常的一个辅助的食疗。当然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些食疗方呢也是作为日常调理的一个参考哈。如果说病情比较严重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请专业的中医师来帮助您先辨证开方，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食疗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0: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护童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有请顾医生。顾医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圆圆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的顾婷婷，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开学季中医护童的一些小妙招。
1: 金秋九月新学期呢应该说也是如约而至了哈，但是啊每年到秋季开学季的时候，整个九月份应该说咱们是不是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也会迎来一波就诊的小高峰。
3: 是的，根据每年我们国家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来看，每年秋季开学呢，我们儿科门诊总会迎来一波小高峰。
1: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正好遇到九月份天气又在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另外呢又遇到这个开学季，那对于我们很多的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也是大家很多家长所揪心的啊。今天我们也是有幸请到顾医生给我们来说到啊，咱们在这个金秋九月的时节怎么告别开学的这个生病潮，有哪些咱们中医护童的妙招可以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首先做好相应的这个防护，那帮助我们更多的儿童青少年能够健健康康的迎来这样的一个开学季，能够健康的去上学。首先还是想请顾医生先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到了秋天这个时节开学的时候孩子这么容易生病呢？
3: 秋季开学孩子容易扎堆生病呢，大多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变化、气候变化，还有和我们儿童体质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所导致的。 为什么说叠加在一起导致的呢？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环境和作息时间的一个变化。暑假我们大部分孩子可能都是居家的时间较多，环境相对单一，病原菌较少，所以就减少了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而且暑假的作息比较自由，活动也相对轻松，所以生病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但是呢，开学后我们教室的这个空间环境就相对比较密闭，空气的流通就受限了，学生因此聚集，增加了我们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因此一个孩子生病很容易在班级里造成一个群体的一个传播。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开学过后嘛，我们初步接触这个上学的孩子可能会紧张，然后我们返校的孩子呢可能会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压力，然后我们还自本身为了适应这些学习压力和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他机体的免疫力也会出现一个短时间的下降，这是一个方面原因。另外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季节气候因素有关系。我们每年农历八到九月它的气候变化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首先比如像我们这个九月开学季呢，我们的暑气是未完全消退的，而我们中医又说我们的暑邪容易裹挟我们的湿邪，暑湿之邪最容易损伤我们孩子的这个脾胃，所以引发一系列的这个脾胃系统疾病。另外我们说秋燥是当令之际的时候，燥邪容易损伤我们的这个肺气，这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干燥，进一步引起这个抵抗力的下降，所以在这个开学季呢，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也会相应的增多。还有像我们秋季的时候，这个气候温差大，寒热无常，我们很多家长可能都有一个苦恼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给孩子穿衣，这个穿衣尺度就很难把握，穿多的呢可能就是容易捂出汗受风而生病，穿少了呢又直接受凉生病，所以这也是我们开学季为什么孩子容易生病的第二个方面因素。还有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比较多见的可能就是跟我们儿童体质有关系。我们中医学的经典理论认为，我们小儿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尤其是我们的肺脏和脾脏两个系统，肺气如果不足的话，就无法抵御我们的这个外邪，容易引起这个反复的感冒、咳嗽或者咽痛等症状。而脾脏在我们人体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运化我们的这个水谷。儿童如果脾气不足的话，消化吸收能力肯定较成人差，容易引起这个厌食、积滞、腹泻，还有便秘等脾胃系统的疾病。其次呢，除了以上因素之外，我们还知道小孩他的其他各脏腑的功能肯定较成人的功能不完善的，对于各种病原菌的这个抵抗能力均较成人差，所以除了常见的这个脾胃系统和消化系统的疾病之外，我们儿童还很容易罹患各种传染病。这以上的诸多种因素呢，就会导致我们儿童在秋季开学之后被各种疾病找上门，让家长烦心。
4: 好，那我们刚才有个热心网友反映说，专家的这个话筒可能稍微有点杂音啊，我们请顾医生稍微调整一下您的这个话筒，就是往下压一点啊，把这个话筒稍微压一点啊，我们来调整一下。对，好，那刚才呢顾医生也是给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进入到秋季开学的这个季节孩子特别容易生病，应该说有环境的原因、季节的原因，还有就是孩子自身的这个体质多加重叠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包括进入到这个开学季，进入到学校里、幼儿园里，可能孩子之间扎堆是不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包括一些儿童之间的这种传染病也会导致一些相互 的这样的一个感染，也就导致这个家堆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顾医生给我们再具体的来分析分析，就是在目前这个秋季啊，金秋九月的开学季的话，有哪些常见的一些疾病需要大家关注，来重点做好相应的一个识别和预防和防护。首先应该说这个占比最高的是不是呼吸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感染？
3: 是的，每年秋季开学后呢，其实我们癌科门诊遇到最高发的一类疾病就是感染性的疾病。癌感染性疾病呢，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包括我们的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扁桃体炎、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等。我们作为家长要如何来辨别这些疾病呢？我们主要是来了解一下这些疾病在儿童身上主要有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首先呢，其实我们要分辨一下这个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家长一上来就给孩子喂一些什么奥司他韦呀，这些抗病毒的一些药物。普通感冒呢，我们很多人可能每年都会经历个几次，它的传染性相对较弱，主要是以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还有轻微的咳嗽和咽痛为主要表现。也有部分患呢，可能普通感冒的时候也会伴有发热，但是它的热势一般相对较低，或者高热的话也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孩子的饮食呀、精神状态还有玩乐这些一般情况都是不受影响的，它的病程也相对较短，通常3到5天之内有治愈的这种情况，很少会出现一些并发症。而我们流行性感冒呢，和我们普通感冒就不同，它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发病也比较急，同班同学内在同一时间可能会有多人同时发病，而且患癌可能会表现出高热、肌肉酸痛、乏力、头痛、食欲不振，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频繁的这个恶心呕吐。它的全身症状呢，跟我们普通感冒比就是比较重，而且它的病程相对较长，临床上容易出现一些什么病毒性肺炎或者脑炎甚至心肌炎的一些并发症。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日常生活中孩子也最易罹患的两个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4: 就是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这两者应该说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一个区分，因为应对它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不是也是有所不同的。
3: 对的，我们对于普通感冒，如果孩子的精神和饮食状态什么都还好的话，我们可以给予孩子一个自行恢复缓解的时间。而流行性感冒呢，因为症状重，容易出现并发症，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对症处理，还要选用一些针对我们流感的一些特制的一些抗病毒的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区分我们的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
4: 因为流感还是相对风险会更高一点 的，对健康的影响更大一些哈。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普通感冒和流行性的感冒之间的区别。那确实，其实啊，很多的孩子可能一感冒，家长也比较的揪心。尤其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说有很多都是伴随着感冒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症状啊，就是关于咳嗽啊。贵生是不是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咳嗽的一个轻重程度也是大家很多家长关心，甚至也有一些家长就说，哎呀，我孩子只要一咳起来就咳个没完，咳个不停。也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好像夜里咳得特别厉害，白天还好等等一系列。像这种咳嗽的情况啊，贵生怎么来辨别呢？
3: 对，其实我们临床上也遇到很多咳嗽的患癌，一咳咳2-3个月的，甚至半年一年时间的都有。但是我们要怎么来区分这个咳嗽到底需不需要干预，或者需不需要用抗生素抗病毒的药呢？这个其实也是要根据不同的疾病来判断。比如说如果我们就是感冒后引起的一个咳嗽，这个可能是一个有个气道黏膜的这个修复的一个过程。这类咳嗽呢，一般大多不重，或者干咳少痰，随着感冒的这个恢复，而症状是逐渐减轻，然后白天活动后会偶尔有1-2声咳。大部分孩子呢，通过一些止咳化痰类的药物可能就能够治愈了。但是如果感冒后呢，这个咳嗽在逐渐加重，或者喉中的痰明显的变多，甚至有的患癌在咳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喘息胸闷的情况， 这个我们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感冒引起了一个下呼吸道的感冒，往我们的下呼吸道蔓延了，比如说我们的支气管有炎症，或者是我们的肺部有感染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针对性的选择一些抗生素或抗病毒的一些药物来处理的。另外我们如果患癌长时间的这个咳嗽晨起或夜间明显的这个加剧，或者喘息胸闷，或者在咳嗽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发热的情况，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这类情况呢，通常都是合并有支原体或者是腺病毒以及我们衣原体的这类特殊病原体的一个肺部感染。居家观察的话，可能就会耽误孩子的这个病情了。
4: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

0: 过程当中，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那贵州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家孩子上小学3年级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反反复复的流鼻涕，偶尔有咳嗽，但是不发烧，精神也挺好的，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普通感冒还是说是过敏性鼻炎犯了，之前也是有这个鼻炎史，想问一下在家能怎么简单的区分呢？
1: 这个其实我在后面就是也想给大家提到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开学季除了一些感染性疾病高发外，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过敏性疾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在我们的开学季也容易高发。我们来怎么区分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呢？
0: 感冒啊，
1: 其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如果是过敏性鼻炎引起的，这类患癌可能不伴有发热、咽痛或者乏力等不适。它最主要的表现可能就局限于我们的鼻部，比如说频繁的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揉鼻子，还有我们如果家长会观察我们鼻黏膜情况的话，可能会看到鼻黏膜有一个苍白或者是充血水肿的一个情况。
0: 这个可能相对难度会高一点啊。
1: 对，但是呢，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查体方面来直接判断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近期感冒或者是过敏性鼻炎了。过敏性鼻炎的患癌呢，它除了这个鼻部症状之外，其他的精神状态一般都比较好，不会影响到这个食欲或者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如果判断它是不是感冒，就是我们感冒它的这个时间相对较短，大部分一周左右就会治愈。如果这个孩子这个鼻部症状已经持续一周甚至半个月的以上的这个时间，那么可能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还有家长我们可以对症处理一下，比如说这几天时间我在孩子外出或者是接触花粉的地方游玩之后，我们回来给他及时清洗的这个鼻腔和面部，或者用生理盐水喷鼻子之后症状有改善，那么他也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
0: 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说就是呼吸道的好多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很多家长确实是不太能够分得特别的清楚啊，包括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比如说这个流鼻涕的情况啊，鼻炎和感冒傻傻分不清。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扁桃体发炎，似乎它的症状和我们这个咳嗽啊或者感冒啊这些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啊，这个可能家长也比较疑惑，有没有什么区分的一些方式呢？
1: 扁桃体炎呢，也是我们尤其这个急性化脓性的这个扁桃体炎，也是我们儿童比较常见的一个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了。因为咽喉它是我们的肺的门户，很多病毒、细菌、病原体如果侵犯我们人体的话，可能首先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扁桃体的一个炎症。而且很多儿童可能本身就有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一个肥大，所以受凉或者是受到各种病原菌感染之后，扁桃体最先发炎。扁桃体发炎呢，患者除了这个发热之外，它与感冒不同的就是它的咽痛比较明显，还有我们如果孩子张开嘴巴之后发出啊的这个声音，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扁桃体明显的红肿，甚至部分有这个白色的脓液在表面分布。小一点的年龄儿童呢，他可能表现出这个拒食、哭闹等情况，而且少部分患癌可能还会有我们的这个颈部和下颌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呀、耳朵疼痛等不适。所以跟感冒相鉴别而言，我们扁桃体它的这个临床症状可能会更重一点，就是孩子的不适感可能也会更加强。
0: 好，这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咱们呼吸道的一些健康问题，在开学季会有这么一个小高峰，可能有不少的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咱们如何进行科学的一个区分辨别，帮助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合理的预防和干预啊。那除了呼吸道的健康问题

0: 之外，还有一类似乎也是相对当下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就是咱们肠道病毒的感染，是吗？桂生，
1: 因为我们开学季儿童从骤然的家庭环境到学校环境中，所以我们感染性疾病除了呼吸系统之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各种肠道病毒所引起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首先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的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这两个病毒呢也是在我们临床上被称为一个姊妹病。它们的传染性都是非常强的。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呢，它是主要高发于我们这种幼儿园还有低年级的小学生，患癌主要是表现为突然的一个高热，家长可能是以高热来就诊，而且体温大部分都在38.5到40摄氏度之间的一个高热。患癌可能有咽痛、拒食、流口水、哭闹、烦躁。然后在家长带孩子来看诊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他在咽峡部还有软腭这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疱疹，有一些患癌的疱疹变成溃疡之后呢，疼痛比较明显，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拒食还有哭闹的这个情况。但是疱疹性咽峡炎它的整体预后是比较良好的，很少出现一个严重的并发症。我们主要是预防一下患癌不要因为这个拒食出现一个电解质或者脱水的一个情况。临床还是以对症处理为主，所以家长也不用过分的一个担心。但是手足口病就不一样了，手足口病除了我们临床家长都知道的这个典型的口腔、手足心还有肛周臀部的这个红色皮疹和小疱疹之外，我们还有一类型的手足口病，就是肠道病毒71型这个亚型感染的患癌，它在整个病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脑炎、心肌炎还有肺水肿的这种严重并发症，而且病情进展也比较迅速，容易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所以如果患癌家长看到这种典型的手足口腔皮疹的时候，或者手足口病，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尽量到医院进行一个病情的一个评估，防止出现这种严重并发症的一个情况。
0: 就是说像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病，它虽然说是有一定的这个自限性，但是尤其是像手足口病，要防止它的这个重性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感染，引起比如说像脑炎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说孩子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及时的就医，医生也会进行对症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1: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对于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哈那这是也是每年的这个，比如说5到10月尤其现在这个秋季也是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儿童的传染性疾病。那除此之外，应该说当下这个季节还有一种肠道病毒是很多的儿童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这个轮状病毒，或者是说还有像这个诺如病毒，这两种病毒的感染是不是也是咱们目前这当下这个阶段是特别需要去关注的？
1: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肠道病毒的传染性都很强，我们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呢，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两个肠道病毒了。他们的典型症状都是会引起这种上吐下泻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的症状，但是这两个病毒呢在临床上也会有轻微的这个差别。轮状病毒呢它属于呼肠病毒科，它的传播途径呢有手口传播、接触传播，部分呢还可以经呼吸道传播，甚至我们儿童污染过的这种食物或者水呀，都可以作为传播途径，因此它的传染性非常强的。每年在开学季，尤其是秋冬的这个季节，在幼儿园甚至低年级的儿童中，很容易引起一个爆发性的一个流行。轮状病毒在临床上呢，主要最典型的就是以腹泻症状为主，而且大便多呈水样或者蛋花样，而且量比较多。在发病早期呢，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个呕吐，通常会伴有这个，因为它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肠炎，通常可能还会伴有这个发热， 因为频繁的腹泻、呕吐，可能孩子还会有一些腹痛的一个症状。但是我们轮状病毒呢，也有一个自限性，它的这个大便次数在增多的同时，也是在一个排病毒的一个过程，病程通常在1周左右。临床上呢，我们主要是需要家长观察他自己有没有脱水的这些症状。诺如病毒呢，它在临床中呢也是可以经过手口呀接触传播，还有部分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气溶胶的这个传播。污染的食物和水同样也可以作为这个传播的载体。但是诺如病毒传播速度也是极快的，临床上发病呢可能叫轮状病毒更加急迫。而且轮状病毒它是全年都可以高发的。除了我们这个低年级的这个幼儿园之外，我们的一些大年级的朋友，包括我们成人接触这个病毒之后，也容易造成一个这个感染性的病毒性肠炎，而且在很低剂量的这个浓度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被传染上。在儿童感染者里面呢，这个诺如病毒通常可能是以剧烈呕吐为表现，腹泻作为一个伴随症状。可能相对较我们轮状病毒要相对轻一点，部分患癌可能也会有这个发热、头痛或者肌肉酸痛的这些情况，但诺如病毒的病程相对比较短一点，通常都是在3到7天，很多孩子可能2、3天左右，这个病程就已经恢复了。临床也主要是要警惕一下这个频繁呕吐或者腹泻引起的一些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的这些情况就可以了。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在这样的一个金秋的开学季，如何来帮助我们维护儿童的健康。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
3: 一
4: 温
3: 些
4: 度
3: 高
4: 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来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护童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顾医生。顾医生，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家孩子经常出现扁桃体发炎的情况，说一受凉或者是一换季都很容易发炎，想问一下，是需要割扁桃体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他尽可能的减少发炎的情况？
1: 这个割不割扁桃体，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类似的家长，作为家长肯定都是很纠结的。其实作为医生，我们也是通过多方面综合考虑，才能给出这种割不割扁桃体的一个意见。首先呢，第一个，我们看这个扁桃体的这个肿大，包括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肿大，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呼吸和睡眠情况。如果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肿大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个小孩的呼吸或者睡眠情况了， 那我们肯定首先要选择这个手术来干预治疗，因为我们的呼吸和睡眠跟我们的这个小孩的生长发育是密切相关的，这是第一个方面。

0: 个呢，就是看如果扁桃体经常发炎，我们要看一下儿童的这个年龄，因为我们儿童一般到随着年龄增大之后，他的这个腺样体会出现一个萎缩情况。如果在这个年龄界限以下，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扁桃体发炎的这个次数。如果我们每年扁桃体就发作两三次，每次没有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保守治疗，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扁桃体可能还会萎缩，而且体质和抵抗力增强之后，扁桃体再发炎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低。那么如果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这个扁桃体还是经常的反复发炎，每年三次以上，甚至有的小孩每个月都一次，那么我们也建议手术给它摘除，因为我们扁桃体引起扁桃体发炎的这个细菌里面呢，最常见的有一个细菌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这类细菌感染引起的这个扁桃体反复发炎呢，它会导致后期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风湿热、急性腺小球肾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因为我们溶血性链球菌它跟自身免疫系统是密切相关的，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一些其他系统的并发症，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参考的条件呢，也是建议家长有这个手术摘除的一个可能。所以如果没有以上这种情况，扁桃体每年发作次数两三次，然后小孩年龄又不是很大，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而且我们中医院现在也有很多中医外治法，通过外治法的干预，部分儿童的这个腺样体的发作次数有减低，而且这个肿大程度也有缓解的。当然家长还是要带孩子到医院由医生评估之后才能做出一个决定。
1: 那这位家长也是可以那到这个咱们神州医院去寻求一些中医方面的一些帮助，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方案的制定。
0: 是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金秋开学季，咱们怎么健康互通哈？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应该说在当下这个时节特别高发的一些感染传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包括呼吸道的感染，包括咱们肠道病毒的感染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在目前这个阶段进入到高发季了，那大家要注意来辨别孩子的一些症状啊、表现啊，注意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高发的这个疾病在当下这个时节是提醒咱们家长朋友要特别关注的？
0: 其实除了感染性疾病高发之外，我们开学季呢也有一些非感染性的疾病也容易在开学季发生，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其实也是很多孩子在开学之后因为这个环境气候的这个变化而出现这个过敏症状的一个加重。另外就是还有我们刚刚提的这种感染性咳嗽，我们还有一类咳嗽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咳嗽呢也是的，它不属于感染引起，可能主要跟我们的这个气候环境还有体质相关。那么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就是我们要怎么跟这个感染性的咳嗽相鉴别。感染性咳嗽呢一般可能痰比较多，有发热，或者是咳嗽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胸闷喘息，甚至有一些呼吸急促口唇发干的一些情况。过敏性咳嗽的这种孩子呢，可能大部分主要是以这种刺激性的干咳为主，大多在运动呀或者是我们晨起睡前的时候出现这种干咳。通常不伴有发热，而且出现这种严重喘息胸闷口唇发干的情况也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另外就是我们可能抗生素或者抗病毒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是过敏性咳嗽引起的。除了这种过敏性疾病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消化道的一些非感染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我们秋季开学之后因为孩子腹部受凉引起的这个消化道 消化不良或者是受凉之后引起的一个非感染性的腹泻，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学习作息的改变引起一个食欲差、便秘等，这些也是秋季开学容易高发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可能刚入学的，比如说我们7、8岁的孩子上1年级、2年级，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抽动障碍这些什么，可能也是我们在学年期。开学的时候，这类孩子可能在开学前1、2周，症状可能也会出。

0: 心里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对照参考哈。那其实了解了这相应的一个高发的疾病，那大家也是会更关心咱们怎么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我们接下来也请顾医生给我们系统的来说一说，我们如何进行科学的预防这些高发的一些疾病呢？
1: 对于不同系统的疾病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预防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呢都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做到的。比如像我们呼吸系统感染性的这些疾病，它的传播途径呢主要是飞沫，还有我们的这个空气这个密切接触传播。因此呢，我们在教室这些人群密闭的这个场所呢，要尽量开窗通风，避免全天的这个密闭授课，来降低我们室内这个病毒的浓度。包括我们平时在家中呢，也可以做到这个早晚开窗通风换气。我们的这个通风换气呢，空气是我们环境消毒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措施和手段了。其次，比如说在我们流感支原体或者是我们的合胞病毒这类病原体高发的这些季节呢，我们尤其对于小年龄的这种儿童，低年级的这种入学儿童，我们尽量避免带孩子前往商场呀、游乐场这些密闭公共的场所游玩，这样呢，他的交叉感染的机会就会降低。如果在我们病原体高发的这个季节，班级里有患病的同学，我们可以规范的佩戴口罩来减少这个传播途径。还有同一时间内，如果班级生病的儿童特别多了，那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家长沟通，让孩子居家隔离治疗，到痊愈之后再返校。这样呢，我们班级其他孩子这种交叉感染的机会也会大大的减少。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护呢，我们主要是做到这个开窗通风和这个换气，就是我们的这个减少传播途径。那么，对于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的这个防护，我们也是首先要了解到它的这个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口传播或者不洁的食物引起传播。因此，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这个手卫生习惯，落实这个7步洗手法，要求我们孩子在饭前、便后以及在公共区域摸到这个桌椅或者玩具后，包括外出归来，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个勤洗手，不用脏手擦嘴、揉眼睛以及抓食物。家长和老师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一个监督的示范。另外，就是我们学校和家中的餐具，在我们肠道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要做好这个消毒。不给孩子吃一些什么隔夜变质呀，或者是不干净的这个食物。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个环境卫生，包括这个食品物品都做到这个研毒消杀之后，孩子还是出现呕吐、腹泻这些情况了，我们要怎么办呢？像我们的肠道病毒还有络如病毒，对酒精都是不敏感的，所以我们要用专用的一些消毒剂，比如说我们的含氯消毒剂、巴氏消毒液，来消毒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用品或者接触物，比如说门把手什么之类的。同时还要做好这个环境的消杀，避免这个呕吐物、腹泻或者我们的这个接触的物品残留了这个病毒之后，引起一个二次的一个传播。
0: 这是消化系统，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高发的疾病，怎么进
1: 其
0: 行
1: 他
0: 防
1: 高
0: 护？
1: 发性疾病，因为我们可能考虑是非感染性疾病引起的，比如说针对过敏性的一些疾病，我们尽量减少带孩子到户外接触这个花粉或者是粉尘，家中呢毛绒玩具包括宠物呢也尽量避免一下。还有就是对于鼻炎的这些患癌，我们可以清洗孩子的面部呀或者鼻窍，以及鼻炎过敏性咳嗽的这些孩子，我们可以清洗床单、被套、芹菜被子等，来减少这个过敏源带来的这个刺激持续的一个刺激和影响。针对胃肠疾患，还有我们一些心肝系统的这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呢，我们可能主要是通过纠正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还有减少这个学习压力等，来降低这个发病的一个概率。
0: 好，顾医生呢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啊。那接下来想请顾医生给我们分享分享，咱们中医护童方面有哪些小妙招？今天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以及小建议呢？
1: 我们中医治病的核心理念呢，有一句话叫"治未病"。 刺猬病呢，其实

0: 实也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叫未病先防，第二个是气病防变。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医在未病先防方面有哪些一些小措施，小的一些小妙招。针对秋季儿童高发疾病呢，我们结合儿童肺脾肠不足的这个体质特点，还有秋季的这个气候环境特点，也整理了一些防护的小措施。在《黄帝内经》中呢，我们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就是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防御力、抵抗力。那么，如何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正气呢？首先呢，我们可以从起居调摄方面来固护我们的正气。一是要规范作息，还有我们生活习惯，保证孩子每日充足的一个睡眠，尽快纠正我们暑期不良的这个规律的作息。而且我们早睡的话，也可以顺应我们秋收的这个特点，避免熬夜来耗伤我们的肺气。二是呢，要做到合理穿衣。秋冬季节，我们可以做到早晚添衣、中午减衣的一个原则，重点保护我们儿童的这个腹部、后背还有脚部不要受凉。我们的头面部和手部呢，可以适度的进行一个抗寒的一个训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增加户外活动。在学校上了一天课之后，我们在早晨或傍晚的时候可以带孩子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多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强体质，固护正气。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可以从饮食调理来固护我们的脾胃。我们老人们都经常说秋季是进补的一个季节，但其实进补也是有讲究的，不能盲目进补。因为儿童的脾通常是功能不足的，如果盲目进补羊肉、桂圆这些燥热的食材，会加重儿童的这个脾胃的负担，不但达不到进补的要求，可能还会导致一些积食、便秘的这些情况，引起内热的一个滋生。另外，我们饮食上如果过食生冷，容易损伤我们脾的阳气；然后过食油腻呢，容易生痰生湿。因此，我们在儿童膳食方面呢，主要讲究一个清淡和均衡，控制高油、高糖和油炸、生冷的食物摄入。日常主要在谷物、碳水摄入的同时，要适当搭配一些优质蛋白质和新鲜的蔬菜水果。在我们秋季呢，也可以适当使用百合、莲子、梨、银耳、薏米、小米这些健脾润肺的一个食物。在我们起居饮食调护的一个同时，其实我们孩子也是有情绪的，并不是家长需要调畅情志，我们孩子也是需要调畅情志的。尤其对于刚刚入学或者是高年级的一些孩子，经常听到家长说，孩子一开学就开始各种不舒服，头疼、肚子疼或者是头晕等等，这些可能不一定是孩子在装病。可能是因为开学初期，孩子因为适应学校的环境，还有各种学习压力，而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些烦躁、焦虑的一些问题。我们中医呢认为，怒伤肝，湿伤脾，不良的情绪也会引起儿童免疫力的一个下降，从而诱发感冒、厌食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呢，要适当营造轻松的开学氛围，合理安排学习、玩耍还有休息的一个时间。相信心情好了，孩子的免疫力也会随之变好。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哈。那顾医生，如果说在当下的这个开学季，孩子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需要及时就医，寻求咱们专业医护人员的帮助的呢？
0: 如果孩子出现，其实很多情况对于家长而言，辨别都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主要从哪几个方面去看呢？首先呢，就是要注意观察我们有无呼吸方面的异常，比如说患儿出现一个呼吸急促、费力、口唇的一个发干，或者呼吸的时候出现明显的一个喘息，这个时候要考虑呼吸系统的一个严重并发症，需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观察孩子的一个精神状态。如果孩子平时精神很好，突然出现一个嗜睡、烦躁不安、不愿意活动，甚至

0: 对平时特别喜欢的东西都失去兴趣时，哪怕这个孩子，体温正常，没有吐，也没有拉肚子，这个时候也是要及时去医院评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观察孩子有没有这个脱水的表现，比如说呕吐、腹泻严重的，这是内患癌；如果口服补液比较困难，小孩出现了这个尿量的减少。还有口唇的发干、哭闹时没有眼泪，这些都是临床可能有脱水表现的一个指征。其次呢，就是如果哪怕没有上述的这些症状，如果孩子持续发热、咳嗽2天都没有缓解，或者出现抽搐这些神经系统或者其他系统跟平时表现不一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及时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个评估。避免加重这个病情。
1: 今天非常的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很多我们在这个开学季如何帮助我们的儿童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用好中医的智慧帮助孩子们来筑牢身体的防护屏障，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啊！也是非常的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最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
14: 好啊，
1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农季下沉田间忙，精准施策护航秋粮丰产。
1: 当前水稻处于运穗破口期，提醒广大群众要安全、准确、及时地综合性用药，同时注意防止水稻的稻葵蛇、蚊蛄病、稻曲病等综合性病害，确保秋季粮食安全丰收。
0: 稻香漫山野，产业望乡村。
2: 准备买几只土鸡，然后呢，看到这个枣园，你的枣，然后就随手摘了一只尝一下，感觉挺甜的，然后自己进去摘了一点，自己摘感觉特别有意思，那个枣子尝起来挺甜，然后口感挺脆的，汁水也挺不错的，回头还想带家人和朋友一起过来采摘。
0: 从闲置到活用，老宅新生富乡村。
3: 在设计上呢，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保持这个老房子原有的一个架构。这种设计呢，年轻人比较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会相聚在这边，下午茶，然后晚上继续在这边用餐。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眼下正值秋粮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连日来受限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扎根生产一线，精准开展水稻长势监测、病虫害科学防控、田间管护指导等服务，抓实抓细秋粮田管各项举措，全力筑牢秋粮安全丰收根基。
0: 在寿县陶店回族乡陶园村，种粮大户陈祥胜经营的2613亩高标准农田水稻长势喜人，连片稻株绿意盎然，稻浪随风起伏，正处在拔节育穗关键生长期。针对近期多变天气、田间苗情动态以及稻飞虱高发的防控压力，县乡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块，现场指导他运用无人

0: 机开展规模化飞防作业，手把手传授扒开稻丛看基部、数清虫量定方案的田间排查实操方法，注意轮换用药，提高防治效果。
1: 我们县乡农业技术人员到我们田间地头，给我们现场的技术指导，为我们的秋粮、稳产、保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近期以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为主的水稻重大病虫害防控形势日趋严峻，立足秋粮生产关键节点，受限精准施策，主动作为，通过召开田间管护现场会，发放农技明白纸，开展现场喷防演示、入田宣讲等多种方式，全覆盖普及水稻病虫害危害特点、科学防控的重要意义，细化解读绿色防控、综合管护等科学技术要点，持续提升广大农户的防范意识和防控能力，下好防控先手棋，切实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
2: 当前水稻处于绿色破口期，提醒广大群众要安全、准确、及时的综合性用药，同时注意防止水稻的稻飞虱、蚊虎病、稻曲病等综合性病害，确保秋季粮食安全丰收。
0: 寿县台记者朱多涛、龚卓然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红光村驻村第一书记谢雪梅带领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团队，从一线红星乡红光村出发，一路走进美西、柯村、红潭、于亭，如今又到了南平村的古祠堂，不仅把深山的好物搬上屏幕，还把古村的历史文化也一并播了出去。上午10点，一线碧阳镇南平村夜市祠堂门口，手机支架已经架好，长条桌上干豆角、椴木菇、干辣椒等干菜码得整整齐齐。谢雪梅书记对着镜头带上当地的村民，一起介绍着家乡的山货，还帮忙卖当地企业的臭鳜鱼。他手里捧着一杯刚刚冲泡好的祁门红茶，和村民一起品尝茶叶，向网友展示汤色。身前的天窗和飞檐翘角，身后的老祠堂成了直播间的天然布景。
4: 我们自己家有茶园，茶叶呢坚持是有机管理方式，坚持做的是祁门红茶，手工制作的，做的都是回头客。我们家的茶叶今天呢，书记在祠堂这里帮我们家代卖啊，一个江苏的老板买了10斤，说我们家祁门红茶非常不错，还发往全国各地了。
3: 今天的直播还有一位特别的搭档，南平村党总支书记程璐，他带着谢书记边走边播，从村口的古樟树走到祠堂群，从72巷的由来讲到菊豆、卧虎藏龙的取景故事，镜头跟着两位书记的脚步，把粉墙黛瓦、青石板巷一一收进屏幕，观众一边看古建筑，一边下单买山货。
5: 今天谢书记把直播间带到我们南平来，我带他走了一趟，把南平的历史文化和美景也一起播了出去。在祠堂门口卖山货，讲南平故事，我觉得特别好，也欢迎大家来南平喝高山茶，也把这片粉墙黛瓦的故事带回去。
3: 从5月19日首播至今，谢雪梅书记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已经跑了6个乡镇，最早只是在红光村帮老百姓卖干菜、火腿、茶叶，后来走出红星乡，去了美西、柯村、红潭、于亭，如今又到了南平。货架上的东西也在不断升级，红潭豆腐乳、红星蜂蜜成了直播间的爆款。从卖散货到卖品牌，从卖山货到卖文化，直播间越走越远，路子越走越宽。
6: 从红光村到美西乡、柯村镇、红潭乡、于亭镇，再到南平村祠堂，我们把直播间搬到越来越多的地方，选品也在升级。红潭豆腐乳成了爆品，红星蜂蜜正在注册商标。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深山里的好东西不仅卖得出去，还得卖得上价，卖得出品牌。
3: 一线台记者董江瑜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7: 初秋时节，亳州市谯城区的30多万亩小辣椒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辣椒，晾晒出售，火红的辣椒铺满乡间田野，勾勒出一幅幅绚烂动人的乡村丰收画卷。
0: 丰收时节，交香四溢， 在亳州市谯城区古城镇一家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晾晒场内，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清晨一大早，村民宋建荣就和周边村子里的十名村民一起来到场地，对合作社新收购的小辣椒进行摊晒、整理、晾晒，以确保辣椒丰产丰收、优质存储。
8: 家里没有活的时候上那个来干活，在家这离得近，干活方便，打个电话都来了。家里那个跟这个房也一天也干百十块钱了。
0: 专业合作社的落地发展彻底盘活了当地辣椒产业，对于村民而言，不仅自家种植的小辣椒有了稳定销路，再也不用愁销售问题，还能就近在合作社务工，通过灵活就业赚取工资，实现种植务工双向增收。
8: 在家没事来到这个干个零花钱，那个离着近，一个小时十块钱。
9: 常年在这个做在这赖着哩，反正红辣椒、小辣椒大包装，你反正岁数大了、年纪大了，反正人外边也不要了。就这反正长期上一年那个一两万块钱，啊，就这也都满足了，反正够零花钱。
10: 哦，我们找工人的话，就是找我们周边的村民，他们出了门就可以有收益。像我们这辣椒多的时候，一天少则三四十人，多则都是五六十人来这里工作。
0: 小辣椒成为乡村振兴特色富民产业。近年来，亳州市谯城区立足本地传统辣椒种植优势，将小辣椒产业列为乡村振兴重点富民产业，同时持续引进培育优质辣椒新品种，科学引导群众规模化种植，通过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力扶持各村成立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推广标准化订单种植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散户种植分散、销路闭塞的难题。
10: 这边的小农人种出来泡椒之后，他们不用再愁着找销路，然后就可以来我们合作社就进行售卖。我们这边收购过来以后，通过晾晒、烘干、煎巴等粗加工，然后销往湖南、四川、广西、重庆等省市，年销量大概要销售40万斤干辣椒。
11: 今年以来，我们全镇辣椒种植面积1.2万多亩，带动周边1000多名村民就业，年产值3600多万元，发展小辣椒种植，拓宽了村民增收致富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小小红辣椒，红火致富路。如今，亳州市谯城区朝天椒种植规模持续壮大，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域第一，特色辣椒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带动万千农户依托特色种植稳增收、稳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夯实了坚实基础。亳州台记者古峰、刘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庐江县乐桥镇鳌山村200亩枣园迎来丰收季，本地冰糖枣甜蜜上市，依托戴鳌山优良的生态基底，当地深耕特色林果产业，推行绿色种养，推动农旅融合，让山间小枣变身富民新村的致富果。
0: 走进庐江县乐桥镇鳌山村，清甜的枣香随风漫溢山野，一派丰收喜人景象。连片枣林郁郁葱葱，青黄相间的枣果挂满枝头，果实个头饱满，品相上乘。枣园采用生态循环种养方式，以林下家禽除虫除草、粪便肥田，培育出品质优良的原生态冰糖枣。
12: 我这枣园在戴鳌山脚下，这土壤好，水质好，种的果实口感好，今年光照充足，雨水少，然后果实紧实，口感特别甜。在树下面散养土鸡土鹅呀，吃点虫子，拔拔草，松松土，然后拉的粪便可以那个肥土壤，然后使用有机肥，种出来都是绿色的果子。
0: 依托戴鳌山旅游景区的人气，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选购生态家禽。
13: 我今天过来这边准备买几只土鸡，然后呢看到这个枣园里的枣，然后就随手摘了一只尝一下，感觉挺甜的，然后自己进去摘了一点，自己摘感觉特别有意思。那个枣子尝起来挺甜，然后口感挺脆的， 汁水也挺不错的，回头还想带家人和朋友一起过来采摘。
0: 小小冰糖枣撑起富民大产业，许成虎告诉记者，采收上来的冰糖枣批发价每斤10元，近年采摘15元一斤。随着种植技术的稳定，枣子和土鸡的收入越来越好，更带动周边村民就地就近稳定务工。
12: 这枣园有200亩，目前挂果有个2到3万斤吧。收入情况大概在20几万左右吧。土鸡就是一年分两批吧。收入大概平均一下，收入在20-30万吧。我搞这个生态农庄，也想带周边的乡亲们大家一起致富。每年我这也需要工人有个20到30人吧。每年一个人平均一下有个2-3万块钱收入。
0: 近年来，当地立足戴鳌山文旅资源禀赋，将特色林果种植、生态养殖与乡村观光、休闲采摘有机结合，推动田园资源、生态资源向旅游资源、经济资源转化，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14: 近年来，我们鳌山村依托戴鳌山旅游资源，引进了一批特色的种植业，有核桃林、金银花、艾草，还发展了一批特色的园林园业，有紫薇花海、黑松林等。去年我们鳌山村集体经济收入是首年突破了350万，其中纯收入有152万元。然后年底我们鳌山村也给村民进行了一些分红，下一步打算继续发展特色种植业，再做大做强，增进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更多的收入。
0: 庐江台记者陈娟、倪萍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盛夏时节，草木繁茂，艾草飘香。连日来，临碧县冯庙镇黄家村400亩村集体林下艾草基地迎来全面采收期，成片艾草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林间田野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
0: 近年来，黄家村立足本村林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特色产业，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流转、统一种植、统一管理，打造400亩标准化林间艾草种植基地。眼下正值采收关键期，黄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机械化集中采收模式。如今，机械化收割替代传统人工，不仅大幅降低劳动强度，节省人力成本，也极大提升了艾草采收进度和收割标准，确保成熟艾草颗粒归仓，保质采收。
15: 艾草收割季节活比较多，我们就在家门口护工，干活轻松，时间灵活，工资结算也很实，又能顾家又能赚钱，对我们老百姓来说非常实惠。
0: 据了解，本次收割的新鲜艾草将全部集中转运至专用晾晒场地，进行露天自然晾晒，脱水风干，经过一段时间静置陈化处理，进一步稳定品质，锁住香气，提升药性，为后续存储和深加工做好充分准备，持续拉长艾草产业链条，提升村集体产业收益。
16: 我村坚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把艾草产业作为群众总收、产业总效的重要抓手。
0: 林下艾草产业的持续发展，不仅有效美化了乡村生态环境，盘活了闲置资源，也为村内群众提供了就近稳定的就业岗位，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务工增收，切实把林下闲置地变成了群众致富、集体增收的丰产田。
1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完善产业体系，积极探索艾草深加工产业链，不断提升产业的附加值，持续以特色产业赋农，乡村全面振兴。
0: 小小艾草撬动富民大产业，黄家村这片基地以机械采收激活林地潜能，以村集体示范带动产业探索，为全镇发展特色农业、壮大集体经济、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供鲜活样本，汇聚起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力量。林碧台记者张桂菊、熊国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中医馆、非遗传习馆、火锅烤肉店，一座座沉寂的老宅摇身一变成为传承文化 极具烟火的乡村新空间。在涉县

0: 三阳镇一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通过修缮改造，实现活化利用。古旧宅院在保护中寻得新生，为乡村发展注入鲜活力量。
1: 各位小朋友，你们现在看到这些书呢，则是洪方度先生收集和编撰的。他的一生呢，都致力于兴安医学的发展和弘扬。近日，在歙县三阳镇叶村村中医馆，三阳镇工作人员陆一凡变身讲解员。 耐心地为村里的小朋友们介绍展馆展陈，带领他们领略中医文化魅力。这座距今已有140年的老屋是洪方度的祖宅，原本是十里八乡就诊看病的医馆。洪方度去世后，其子女为完成父亲弘扬新安医学的心愿，花费40000元修缮闲置的老宅，交由村里布置展陈。自今年7月中旬开放以来，该馆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近1000人次。
2: 我们呢，积极地争取上面的资金，把这个房子打造一种，中医馆供大家平常的时候来看看，对老百姓挺好的，也是想把这个传统文化发扬下去。
1: 沿着青石板路前行，一处老宅院墙上色彩鲜明的罗汉脸谱格外醒目，这里便是叶村非遗传习馆。很难想象，眼前这座素雅古朴的老宅。 在修缮前是一栋破落不堪的危房，这座老宅属于重屋，去年经过村两委多次沟通协商后，收购归集体所有。该馆一楼集中展示叠罗汉非遗文化，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3: 我看了下来，看了一下，底下是一个三阳的那个叫什么叠罗汉的那个非遗馆，蛮好的。
1: 每个村、每个乡镇里面现在这种空置的老房子很多，对。如果说就是说一直荒着那个地方，我感觉就是也算是一种资源浪费吧。非遗传习馆的二楼设置了古风换装体验区域，三楼租赁给了村民罗晶晶经营火锅烤肉店，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6000元收入。这家村里新开的店很受欢迎，开业10多天，营业额近20000元。
4: 而在此之前，罗晶晶便依托村内老宅经营起了咖啡店。他的初衷就是想盘活闲置老宅，留住游客，带动乡村消费。在设计上呢，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保持这个老房子原有的一个架构。这种设计呢，年轻人比较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会相聚在这边，下午茶，然后晚上继续在这边用餐。
5: 把这些房子呢，基本都收起来了。 那么收起来以后呢，就是像这种咖啡厅，还有这里，那么这两个开下来以后呢，经常呢就是有周边或者外地的一些人呢，到这里来旅游啊，我觉得是挺好的。
1: 老宅新生的故事在三阳镇不断续写，在全县未定级不可动文物集中连片保护项目工作中，三阳镇顺利完成96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修缮，1处整治。
6: 截至目前，4处已实现活化利用。该镇计划2027年前完成辐射片区文物修缮活化，重点打造文物加研学加民宿产业链，实现保护、利用、发展闭环。
7: 通过此次修缮呢，大大改善了我们的一个未定级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在保住烟火气的同时呢，我想发展一定的业态，来带动这个乡村振兴，就是叶村以非遗为主，中村呢根据它的。 未定级的一些现状嘛，打造成了一个民宿集群，能够形成一定的业态。游客来了之后呢，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叠罗汉，还有画这个脸谱罗汉的脸谱，然后可以制作罗汉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1: 歙县台记者郭娟、冯敏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 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8: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9: 安徽农村广播
10: 宣传服务三农，
9: 收听就有收获。
10: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道。

0: 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0: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0: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4: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3: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4: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3: 为人民服务嘛，
5: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6: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7: 城市你好。
6: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群众办实事。
14: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5: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7: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6: 一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